0: 获取详细行程。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有很多朋友呢正在打电话当中，我们的记者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了解相关的情况。遇到占线的话，您等个1到2分钟，然后再打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打进电话。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好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啊，真的是读不完了啊！欢迎这个叫兴隆文具的朋友说：“两位好啊，周日上班路一路畅通，打卡58天。东营呢，今天有点阴天了。”刚才有一个去看音乐节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去看的是一个音乐节啊，这氛围特别好，孩子喜欢，带着孩子去的啊。欢迎喜庆说，周日早上好，雷哥亚欣早啊，出发上班。大济南今天有点阴天，温度适宜，一路畅通伴您行。欢迎这位微信公众号用户，就发了两个字打卡，欢迎你啊，幸运女神打卡第二天，说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开心快乐，安全开车。欢迎这位叫做不解释你懂得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欢迎你。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发来信息说，雷哥你好，需要每天都签到打卡吗？这个不用啊，只要是你有空有时间那你就打，没时间就不打，就是只要是你前前后后累计打卡差不多有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啊，大家来分享一下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生活当中啊，如果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打热线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小事烦心事急事难事，您都可以给我们交广打电话。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啊。生活当中如果是也有什么事让你觉得非常头疼非常郁闷，那欢迎大家打电话给王磊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随时都可以来拨打。
7: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7: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1: 实时在跟进。

每天早上起来的好心情，在这个平台上分享啊，这是打卡。好车主呢，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已经开展一个多月了啊，热度呢到现在还是在不断的飙升当中。感谢已经有20多万名山东的车主踊跃报名参与，也恭喜大家把名为平安的大奖稳稳的握在了手中。上个周五呢，又是开奖日，新一轮的30位周奖的幸运车主又产生了啊，每人呢是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呢正在发放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啊，凡是中奖的朋友，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大家如果是想查一查这周我有没有中奖怎么办呢？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中奖名单就可以收到一个推送，看看这一期的中奖名单里边有没有你。这个活动啊，能够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月奖和终极大奖的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啊，如果是您还没报名的话，得抓紧了。也许呢，您报了名之后不中奖，但是您不报名，你肯定中不了奖。所以大家如果是想把价值1万元的摩托车开走的，或者是想获得一吨汽油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上名。报名非常简单，耽误大家大约1分钟的时间，填上信息之后呢，就能报名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就能收到一条链接，填上信息就能报名了。希望大家都能好运啊，我们的这个奖品一直在等着各位。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再打电话，电话就能打通了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你好，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你好，怎么称呼您？
7: 姓杨
6: 啊，杨先生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7: 刚才我这不跟那个女同志说了吗？
6: 啊，那是我们的记者，您再跟我说一下。
7: 哦，好了好了，
6: 嗯，
7: 就我说这个因为，
6: 哎，您的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是吗？
7: 信号
6: 什么问题？您刚才没听见，没声音了。
7: 你那边没声音了？
6: 对，您现在说，现在有，赶紧说。
7: 哦。就这个婚姻，你这弄进婚姻，你那个电话
6: 婚姻问题。
7: 哦
6: 啊，怎么了？婚姻怎么了？
7: 我前妻吧说的是四川人，完了呢他在这儿混个五六年以后，俺俩有孩子以后他走了，他隔十日走的。
6: 啊，您的前妻四川人，
7: 哎，
6: 然后走了。
7: 哎，他是隔夜私自走了
6: 啊，个人私自走了，就回四川了。
7: 哎，
6: 嗯，然后呢？
7: 然后我在这就是在以后再婚，就是登记不上啊。这户口本上写个已婚状态。
6: 啊，我明白了，就是您的这个，那这还真不能叫前妻，就您没办离婚手续是吧？这意思是？
7: 哎，
6: 就哦，明白了，那你肯定你登不了记啊。你这个你现在在法律上你还是已婚状态啊？
7: 法律已婚状态，可是我们俩已经30来年，没嘛了，
6: 就没联系了是吧？
7: 哎，
6: 这样啊，这位杨先生，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好解决，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现在联系到他之后呢，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那边呢也同意，您这边也同意，协议离婚，很快就能办啊，也很快就能。把这个结婚证办下来，离婚证办下来。再一种呢，如果是对方不配合，或者是找不着人，您可以到法院起诉离婚，也是可以的啊。
7: 法院起诉我咨询了，
6: 嗯，
7: 咱办不了，好几千块钱，咱一个老百姓咱办不了。
6: 哦，得好几千块钱办一个这个。
7: 哦，我咨询过。
6: 那您要是不走法律程序，那您就得去跟他协商啊，得去协议啊，能联系上吗？他
7: 联系上，他这个人都是有，他反。人家愿不愿意那是人的事儿了，对吧？
6: 对对对，是，你得联系到他，联系到他之后，他有什么不愿意了？你们都有30多年都没见过面了，不是吗？
7: 啊，他人家不愿意给你嘛办理这些事儿呢。
6: 您得先跟他沟通一下。那如果是协商也协商不成，然后法律途径呢，您又觉得花好几千块钱，您不打官司，那你这个婚怎么离啊？就离，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就这两种方式，最简单的就是找到对方协议离婚，这是最快的，也是最简单的，当然也是最省钱的。
7: 嗯，
6: 这协议谈不成的话，那只能就是通过法院起诉离婚。
7: 啊，就我提提， 听说在民政局协议离婚不花钱。
6: 哎，对，协议离婚是不用花钱的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协议离婚啊。
7: 嗯。
6: 现在也方便，就是到他所在地，到你所在地都能办这个事儿。
7: 哦。
6: 嗯。
7: 那再说嘛呢？我因为这个婚姻，这个登不上去，在以后结婚，这不好，又被人骗，两三回。
6: 被人骗了？
7: 哦，你这登不上去，他也跟你结婚啊？
6: 这您这又是另外一个事儿了。
7: 哦，对，
6: 我没大听明白，就是你怎么被骗了？
7: 彩礼钱。你
6: 哦，就是哦，我明白了，就是你现在跟人家登不了记，但是你把彩礼已经给人家了，是吧？
7: 哎，完事出了事儿以后，国家不管，这部门这门不管，那部门那部门不管。
6: 你这个事儿报警了吗？那你说这属于你跟那个，你怎么现在就能证明他是骗婚呢？你是怀疑他骗婚，还是就是他骗了你了？
7: 他就是骗了我。他有一个就几天就走的，你说是不是骗的？你说
6: 什么给钱就走了？
7: 给钱，在我这待了几天，
6: 待了几天就走了。
7: 我都报案了，在平阳县公安局报有案，完了。
6: 哦呀，还那你
7: 不会破案，光立案不破案。
6: 那这个东西也得破呀，也得他得经有个过程啊。你可得注意点，就是我觉得你，那你还想跟现任再登记呢？
7: 我现在没有现任，
6: 然后现在没有现任啊，就是反正这个杨先生，你自己稍微注意点，就先把这个什么，先把你这个离婚证先办完。你现在还处在一个已婚状态，人家没法给你登记也啊。
7: 对呀、
6: 啊。嗯，你先把这个事儿处理完，那个事儿就已经报案了，就交给警方去办，好吧？
7: 啊，报案了，但也不破案。
6: 等一等，不是说这个很多案子不是说你报了案立马就给你解决了，他可能还得去调查，还得破案什么的啊。啊，好嘞，那这个朋友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先去把婚离了啊，先去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协商去协议离婚，这个呢是最简单的，就找到当事人，找到那个三十多年未见的妻子啊，跟他说说，咱俩都谁都别牵扯谁啊，你赶紧离了，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也当然也是最经济实惠的，没有任何的费用啊。再一个呢，就是向法院起诉离婚啊，这个朋友可能去咨询过，说要花好多钱，他就希望能够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两个方式以外没有其他方式了啊。至于是否是骗婚的这个问题，那不是我们来判断的，这个需要交由警方来进行处置啊。提醒各位，尤其是一些就是着急找个伴儿、找个对象的，你千万不要着急啊！因为现在类似这样的报道啊，大家可能刷一些短视频什么的，经常会看到啊。你千万不要去急于求成，有些事情呢还得看缘分，然后呢你还得对对方呢多一些了解。之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啊？有一个，他是一个团伙，这个团伙呢分工非常明确，这个女的呢就负责找一些这样的急于结婚的男士，然后呢这个女的。他的父母，这个父母都加引号的，都是人演的，他们是一个团伙，分工明确，有演父母的，有演大舅哥的，有演这个那个的，这一个团伙七八个人，十来个人，各有分工，直到婚礼都办了啊，婚礼都办了，他的所谓的父母亲戚也都来了啊，这一桌人全是假的，全是骗子。

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你对这个女方啊，对不是女方了，对这个对方啊，多一些了解啊，一定要了解透彻，然后千万别急于去赶紧认识了没多少天结婚了，把彩礼给人家了，拿了钱卷了钱跑了，上哪找他，很难受的一个事儿啊，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跟王雷来聊一聊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有一些事情啊，帮你去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哈。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一些麻烦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铺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您大概呢等个1到2分钟。再打的话呢，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好，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了怎么来查询这个中奖名单啊，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很多朋友呢都非常了解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颁奖的这个抽奖的流程了，都是在周五的上午11点钟，我们会有主持人武红加上我们的这个抽奖嘉宾啊，一般是我们这个交警同志来到直播间，共同来产生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那么前两天呢，就上周五，我们又产生了30位的周奖的幸运车主，每人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是正好忙没听节目怎么办呢？当时也没看直播，也不知道中没中奖怎么办？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您就发4个字中奖名单啊，就发4个字中奖名单，就可以查询到开奖的结果了。有没有你一目了然啊？这次没中奖也不要紧啊，那还有中月奖的机会，还有中最后大奖的机会。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大奖呢是3位朋友，每位呢将获得1吨油的一个奖励，大概是10000多块钱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好多台的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么如果是你也想获奖，也想成为一个幸运的好车主，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先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啊，大家记住了，是我们的报名方式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3个字好车主，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就能报名了。

0: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啊，因为今天呢是法定工作日，咱们调休嘛，今天礼拜天我们依然呢是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来帮助各位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热线，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咱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东营的一位朋友发的信息啊，微信公众号用户说，雷哥你好，我是你的一位老听众了，你看这个事儿怎么来解决啊？这个孩子呢，在公园里被猴子给抓伤了手，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怎么来维权？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包括之前看过新闻，应该是在黄山，我看看啊，应该是在黄山景区，前两天啊是缝了6针啊，一共前前后后打了好几针的这个疫苗啊，也是黄山的猴子是野生动物啊，所以说呢，这个被攻击的游客呢也可以拨打一些救援电话之类的啊，你像这个女士。哎呀，要提醒各位，就是马上就要放假了嘛，就带着孩子，如果是去动物园什么的，哎呀，一定要离这些。有的时候我刷视频啊，能刷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猴子呢，有一些景区啊，这猴子完全是野生的那种散养的哈、啊，就它没有说那种什么笼子里边什么的，它就在那个景区里边溜达啊。很多朋友可能去过很多景区，也都看到过，有些游客呢，就是抢这猴子的东西啊，跟它闹着玩什么的，很危险。啊，你万一被抓一下被挠一下的，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是一旦出现了这个问题，首先呢要处理伤口啊，当场拍照啊，这事发地点摄录像啊，拍照啊，什么都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这种事情呢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赔偿，就是你要注意这个事儿不完全是人家景区的问题，这个能明白吗？就是你不要说是出了问题都是景区的，那你作为家长是不是咱们也要起到一个监护的作用，离这种野生动物，不单单是猴子啊，有什么鸟啊，这个那个，他万一被抓一下被捉一下你也了不得啊，所以说你这都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什么呢，你要留相关的证据，像什么医药费啊，如果是有相关的这个病例啊，照片啊，误工费啊，营养费等等，这些呢你都要保留相关的证据，然后呢跟景区呢进行协商啊，跟景区进行协商，完全赔，就是一分不少的赔，那很难做到。刚才已经说了，景区有一定的责任啊，家长没有看管好你的小朋友，也是有相应的责任啊。建议呢，就是先跟景区协商，实在是达不成共识，那么也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是相应的证据得保存好啊。调解不成的话，就去事发地所在的区法院。走一个小额民事诉讼啊，在节目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我经常会说这个小额的一个民事诉讼这个词啊，因为它属于一个牵扯的金额不多啊，几千几万的这么一个金额，它可能就是走一个简易程序，它比那个几百万上千万几个亿的那种官司要简单啊，要非常的迅速，它开庭也不用等时间太长啊，一般呢就是很快就能开庭，而且呢也这个判的也非常快啊，走一个小额诉讼的一个民事诉讼就可以了。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红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11: 你
0: 好，李女士是吗？
11: 哎，是的，是的。
0: 啊，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 前的那个单位啊，他不少给我交了两年的保险。对，然后这个事儿就
0: 原来单位还是现单位？
11: 原来的单位。
0: 原单位。
11: 对。
0: 原单位少交了两年保险，你现在才知道？
11: 我之前就知道，就是，那个一直就是跟他沟通，这个事儿，然后他一直也就是没有给你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对，
0: 原单位少交了两年保险，
11: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我们那一批同学呢就去这个集团公司工作了嘛，后来呢就是离开了。离开了之后我才发现，哦，少交了两年保险。
0: 您大概是哪一年离开的？
11: 我是2012年。
0: 2012年离开了。
11: 对对。
0: 2012年离开单位，原单位。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就什么时候你开始去找这个两年保险的事儿的呢？
11: 前两年就开始找这个
0: 事儿了。前两年。
11: 对。
0: 2024左右。
11: 2020年左右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对对对。
0: 那您这个事儿已经晚了。就是你看，你是2012年离开原单位是吧？
11: 对。
0: 你看劳动仲裁一般是一年的期限，然后劳动监察一般是两年。你这个我一看，你这个2012年离开的话，你2020年左右开始知道这
11: 个事。那个是这样子的，就是离开了之后啊，我跟他交涉过这么个事儿，因为他需要把那个保险。从滨州市往东营这边转。
0: 您现在在东营。
11: 对对对。
0: 原来在滨州。
11: 对对、
0: 哦。
11: 然后我就交涉过这个事儿，当时手底下的一忙就不是很那个啥了，就交涉过这个事儿、后来就记得就特别清楚了。我再给他、因为他们那边都有那个入职记录嘛，包括同学还有在那儿工作的嘛。
0: 他是个什么性质的一个公司啊？
11: 就是一个大创业集团，就是一说滨州，一说滨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比较大的那个。
0: 咱们为了避免相关的纷争，咱就不要说它的名称
11: 了、对对对，
0: 是个创业集团是吧？
11: 对对，
0: 创业集团。然后呢，就是，那您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11: 我是。
0: 你这样，李女士，你这样，李女士，我们要进入广告。你如果是着急的话呢，你就先去忙；你要不着急的话呢，你就稍微等一下，行吗？
11: 那我等一下。
0: 两分半钟左右啊。
11: 好，
0: 稍微等一下啊，不要挂电话啊，稍微等一下。好，那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继续帮助各位来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稍后见。
12: 希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望，亲朋好友品尝时肯定都喜欢，
13: 希望像酥鸡，
14: 希望像龅牙。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继续来有请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在线吗？
1: 啊，在线。
0: 哎，不好意思，久等了哈。就您刚才说了这个情况，我大概有一个了解，就是2012年您从滨州的这家创业集团离职是吧？然后就到了东营去工作去了。然后在2020年左右，开始跟原单位交涉这个2年保险欠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打断一下，对，应该是更靠前些，因为当时，对对对，因为当时我从滨州那边往东营这边转这个保险的时候，大概得一六一七，
0: 就是15、16、17就差不多有，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找过原单位？
1: 找过，后来他们没给答复吧，我这忙起来就没是很在意这么个事儿，但是后也是陆陆续续的，就只但凡有时间了就跟那边去交涉。我这边呢，就是第一，我当时我们那一批同学就是去那边的时候，就是2006年3月3号嘛，这个非常清楚。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还有同学在那儿上班。再一个呢哈，就是我这边不是当时在那边买的那个房子，因为他这个房子是小产权房。我当时呢需要开个证明，就是本这个职工
0: 在职证明，
1: 哪年几月几号入的厂。哎，我这边都有这种证明，因为当时买的房子嘛，不是。对，所以说我这边是有那个入职证明的。也是有那个集团公司卡章的。
0: 那你现在就是拿着这个相关的证据，咱们跟原单位去交涉的话，是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
1: 我没有跟那我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最原先的时候跟他们沟通，他们不太理这个事儿，就说啊，那要不你去那个哪个劳动仲裁啊，或哪你去问问，就老是这么说。因为我们那刚开始刚毕业，不懂这些保险之类的嘛，就是后来发现之后。但你说的是个很大的事儿吧，它也不是说特别大的这个事儿。但你说这个小事儿吧，因为
0: 2年的保险，
1: 这个年龄大一点，他不是要退休啊，是不是？
0: 对对，那你这个他单位不给你交，你就自己得补缴这2年，对吧？你要想退休的话，你这2年空着，你没法正常退啊。
1: 对，那个，这不就说这个事儿吗？就是，我那个入职证明的这个时间都有，然后也有同学在那儿上班，他们这边也有相应的记录。对，他们这边肯定有相应我的。
0: 现在李女士，
1: 我的那个叫什么派遣证，应该还在那边。
0: 李女士，现在我不太了解，你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就是你现在找到原单位了，原单位就是你去了咨询劳动仲裁。
1: 对对对，老是不正面的这种那个什么。这种回复，
0: 你有没有去找到劳动仲裁这个问题？
1: 劳动仲裁当时那个那年给劳动仲裁打电话，他说这个时间是过了
0: 啊。你看，我记得劳动仲裁是1年还是2年？1年。劳动仲裁是离职之后1年。
1: 对，然后我有小伙伴吧，他们我认识的朋友吧，不算是我的小伙伴，就认识的朋友，他们一块儿当时一块儿离职的那个。他们就一块儿那个啥，就给他们把那保险补上了。但是，据我所知，反正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应该人也挺多的，应该特别多。
0: 您这样，刚才我广告的时候，我也帮您想了想这个问题。就您这个，如果是要想得到这2年的保险，让单位给你缴的话呢，劳动仲裁，我觉得已经是过了期限了。
1: 对。
0: 但是呢，您可以通过劳动监察。劳动监察呢是这样，劳动监察是2年的时间，有一个概念，就是他，就不对你的原单位进行罚款。如果他真的查实啊，他没给你缴这2年保险，按理说他应该是处罚你原单位的，你凭什么不给员工交这2年的保险？他是要有处罚权的。但是呢，你过了这2年的这个期限之后呢，不处罚，就是对你的原单位就不再去进行处罚和追究了。但是呢，并不代表。他不用再给你补缴，这个能明白吗？你要是有相关的证据的话，单位依然是应该给你补缴的。他如果不补缴的话，你可以打一下这个劳动监察的这个
1: 劳动监察，应该是
0: 12333。
1: 他没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复，因为当时我也打那个12345了，12345
0: 不是12345，12333是专门的劳动监察。
1: 他们好像不管，
0: 不管是什么意思？怎么还能不管？
1: 反正是我当时记得是，也是那种就推往外，就是往外推的那种。
0: 他怎么推？怎么推的你？原话术是怎么说的？ 不归他们管。
1: 这个我还真，这个我还真记不清了。反正是我打好几个，
0: 啊、
1: 他们都不，那个一二三四五，当时，那个啥了之后也有点不了了之了，就。
0: 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要找到它的一个根源。你如果是有相关的证据，你手头不是有证据吗？
1: 有。
0: 就是一些这个证据，包括您刚才说的什么在职证明啊。包括您的这个
1: 入职证明
0: 啊、什么工号、工单，然后工资流水等等啊，流水可能也都有吧，给你发薪水是不是？
1: 但是哈、
0: 嗯，
1: 他那个流水我查了、
0: 嗯，
1: 但是应该是让第三方的这种啥代发的。
0: 哎呦，那您这就有点难了，真的是，就不是你的那个工资流水上不是你那个单位的名称。
1: 应该是让第三方代发的。那我们刚毕业大学生哪懂这些东西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就、
0: 嗯、
1: 这是事实的东西，事实的东西呢，然后我也有确凿的这种证据啊。
0: 嗯，
1: 那他不必说是非得特别全乎，
0: 嗯嗯，
1: 非得特别全乎吗？那不好弄，是不是？
0: 再跟原单位沟通一下吧，实在不行的话就打一下劳动仲裁。我觉得先礼后兵吧，你要起诉的话也很麻烦，这个事儿。
1: 这很麻烦，对、
0: 嗯麻烦，
1: 然后就觉得单个起诉人家。
0: 但是我作为一个劳动者，因为我也是一个劳动者，但是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遇到这样的企业和单位，确实他们可能是，我觉得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也是有备而来啊。那用通过第三方给你发薪水啊？
1: 对对，是这样的，我
0: 可能也归
1: 我也觉察出来，这就是有备而来。
0: 可能也是归
1: 大学生，他懂什么呀？是不是？
0: 可能也是为了规避一些后续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创业集团在当地应该也挺有名的，而且应该有法务，他们应该对这一块应该是非常了解。
1: 哎，对对对。
0: 所以你这边维权真的挺难。不行的话，我建议你找一下，你就去一趟劳动仲裁，然后把你相关情况跟他们工作人员沟通一下，看你这个事儿到底。
1: 人家就一句话打下来，你人家说哎过期了，人不受理，好了，你就可以。
0: 劳动仲裁过期了，就那个劳动监察，啊、你拿着相关材料去问一问他们，看怎么弄这个事儿。这个反正我觉得难度很大，嗯。
1: 对。
0: 嗯。好吗？那你到当地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然后去问问这个情况，找一个他们的专业人士，然后问问怎么来维权。我们也可以帮您问问这个事儿。
1: 就是劳动监察大队嘛，叫
0: 对
1: 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应该是、
0: 嗯、这样，我们也帮您问问这个情况，行吗？作为一个劳动者，我也非常气愤啊！我真的，我听了你介绍这种情况，你说的确实没错。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确实，因为我刚到单位，我什么也都不懂。什么劳动保险，这个保险那个保险，都劳动合同什么都不懂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懂了，那有很多东西还是我觉得属于自己的，就是该争取的权益，我觉得还是要去争取，好吗？嗯，这样李女士，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聊了哈。嗯，好嘞，好，再见。哎，好嘞，好嘞啊。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说一个高兴的事儿。最近想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来推荐几条旅游线路啊，大家可以。如果是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什么的，出去玩一玩，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啊，换换心情也是挺好的。那么有新疆、九寨、西藏、云南、泰国，大家想去哪儿？我觉得随便选都非常不错，因为我们每条线路呢都是给大家精心的安排了您的行程。新疆呢，九月份、十月份去都合适，也是新疆最美的时候啊，这个温度啊、气候啊都挺好的，各种水果啊、瓜果梨桃什么都有啊，你可以去赛里木湖去看一看啊，真的非常美啊，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二加一陆地头等舱都给你准备好了，然后呢，你可以半躺着看风景，我们有好几个团期可以让你选择啊，想去新疆的朋友，总有一个时期，总有一个时间段是你合适的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九寨，很多朋友呢可能看朋友圈什么的，很多朋友都去过九寨沟，拍的照片还有这个视频啊，真是好看啊，人间仙境那种感觉啊。而且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也是这个九寨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啊，真正的能感受九寨归来不看水到底什么意思啊。这次呢，把峨眉山的金顶、黄龙、乐山大佛等等等等，一次性的都给你打包好了啊，包括这个金秋啊、禅意、佛运、山水。都给你打包好了，想去九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西藏是很多朋友非常想去看一看、非常向往的地方啊。咱们安排的线路呢，也都是从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特别严重，让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的到西藏啊玩的，这个没有后顾之忧。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一次都给你 准备好了。到云南感受一下慢生活，这次呢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咱们这个团期呢是9月27、9月30两个团，可以去曼听公园啊、野象谷啊、南瀑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性价比也超高啊。泰国也是，咱们是9月26和9月28出发，5699，价格呢包含了大皇宫啊、格兰岛等等啊。有一个前提是大家赶紧看看护照啊，有效期是不是2027年3月份以后的，如果是啊，您就抓紧时间放心报名。所有的旅游线路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哈，具体的行程啊，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报名的朋友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3: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4: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4: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4: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4: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
0: 准备出发。
3: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8，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长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美好的早上啊，我们发现这两天呢，大家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规划我们的中秋假期，规划我们的秋假，规划我们的国庆假期的相关行程内容了啊。最近咨询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也在考虑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些旅游线路啊，那您可得抓紧了，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名额有限，我们美团限额招募呢是20位左右的一个名额，数量有限，所以呢，它就只能是先到先得，错过不再啊。有朋友说名额这么火爆吗？是的啊，最近我们看来的话呢，名额是非常火爆的，因为前两天其实可能大家还在陆陆续续的做规划当中，那么这两天其实是已经开始非常正式的报名了，关于这些假期的行程呀，关于假期的计划哈，能够看得出来，当假期临近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我终于要开始做计划了。有朋友迫不及待的在后台开始咨询了啊，问说假期我们都有哪些计划呢？那其实像假期的话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出境，我们都有很多的计划啊。国内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金秋九寨、新疆三湖、圆梦西藏和版纳亲子游啊，就是全部都有。价格的话呢，是从5000多块钱到700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不等啊，就是价格肯定是要比平时贵一点的，因为国庆假期嘛，机票呀、酒店啊，它的这个成本都要高一些。那么出境游的话呢，我们有泰国度假之旅啊，也是2个团期供大家来选择，就是无论说您想要选哪个团期，或者说您喜欢哪个行程都可以啊。有朋友说昌天下的行程目前做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同步在线上最多是不超过3条线的，基本上都在2条左右啊，但是大家最近会发现呢，我们的线路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的是能够让大家拥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余地啊，能够让大家更多更好的去选择

排吧，就是雷哥每年其实都会带队，但是雷哥带队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啊。如果说我们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国庆假期呢，它的行程相对比较集中。如果说您希望说，哎，你们哪个主持人能不能带个队呀、啊？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对吧？那也欢迎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给我们提提意见啊。这个我们呢也会酌情这个采纳啊。但是同样的呢，我们要先征求一下主持人的意见啊，比如说假期有没有事儿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呀、啊，等等啊，我们不能说上来就给人，对吧，把假期全部牺牲掉了，那也不行啊，就征求一下主持人的意见，如果说没问题的话呢，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满足大家的一个心愿啊。所以这时刻啊，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有朋友问说九寨这个线路累不累啊，我个人觉得会有一点点辛苦啊。其实大家看我们还是很实在的，不太会跟大家去扯东扯西的啊，就是啊你只要报名我跟你说啊没问题，绝对不会这个样子啊。九寨这个线路呢，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也会有一点点累啊。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在九寨里面给大家把这个景江呀索道呀全含了，但是呢九寨里面就比如说你从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你是需要下车走才能到 A 景点，然后你需要再走才能到 B 景点，它不是说全程都能坐车的，你在哪上你在哪下不需要走，不是这个样子啊，它是需要你走一走的，且啊、没有办法走回头路啊，就是它的下车点在这儿，上车点呢就会在前面啊，所以说是这个样子的，它一定会有那么一点点辛苦啊。但是呢根据我带队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啊，这个身体素质和状态啊，普遍可能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好很多啊，比较能走路啊。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平时经常锻炼，没事儿跳跳广场舞啊，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啊，这个这样的这个叔叔阿姨呢，或者说哥哥姐姐啊，那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你说你像英荣一样，对吧？平时呢，我就特别怕锻炼，我就特别怕动弹，哎，我就觉得哎呦好累好累啊，那。对吧，咱就这个别挑战了，咱就看一看其他的稍微缓和一点的线路。但其实九寨这条线路呢，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我们最近呢也是刚刚的啊，这个给大家就是做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包括说你看我们今年加入了峨眉啊，其实行程都是我们调整过的啊，所以说是很用心的一个行程。如果喜欢的朋友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了。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小节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哪条线路呢？我们聊一聊我们的金秋九寨啊。其实九寨这条线路呢，它的出发时间呢是10月3号啊。九寨沟这个季节呢，我觉得个人认为啊，就是它是一个绝美且封神的存在，因为这个季节的九寨沟呢，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五彩斑斓的颜色啊，并且呢，刚刚过了暑假，它的水还没有枯，也就是说还没有迎来九寨的一个枯水期啊。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大家玩的啊就会更好一些啊。就是整体的这种感受度会更好一些啊。第一呢，天儿没有那么冷，因为说实话啊，九寨还是挺冷的个地方啊，就是还是比较凉的。那么现在呢，天儿又不怎么冷啊，那现在整个的这个温度来讲也特别好。然后九月份的这个九月末呢到十月初呢，它又是在整个九寨沟啊、黄龙啊它丰水期的一个小尾巴阶段啊，因为到了十月中下旬会开始进入一个平水期。那么现也所以说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的无论是诺尔朗瀑布还是珍珠滩啊，它都还有那种气势，大家能感觉到吗？就是能想象到吗？就是那个海子的水位啊也非常的饱和，它不会像十一月份之后呢，就是说那种大的那种掉量啊是不会的啊。就是严格来讲呢，九月到十月的水它确实是比七八月要略收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肉眼看它还是非常饱满的一个形态。真正的要迎来它的枯水期呢，大概是要在十一月份之后了啊。那么很多朋友会好奇说，它的这个九寨沟，我们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啊，它的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么其实那个水呢，它的颜色不是自己变化而来的啊，是三层叠在一起的。那么第一层是什么呢？就是湖底的钙华加上水中的那个矿物颗粒啊，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底儿就是蓝绿色的，然后随着天气啊折射它可能会变化颜色，它就蓝绿色的。那么还有到水中的这个藻类，包括水深水浅的一个差异啊，水深呢它的颜色就重一点，水浅呢它的颜色呢就淡一点啊，所以说呢这个它就会变成什么呢？一块蓝一块绿啊，对吧？大家看到的啊，本身有个蓝绿色的底子了，然后又是一块蓝一块绿，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藻类啊还有水的深浅的影响。那么当然呢，到了九月末的时间啊，因为我们是十月初出发嘛，十月三号到九月末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就能看到什么呢？桦树开始泛黄了，枫树开始转红了。当那个金红色啊落进五花海五彩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这么美啊。所以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水还非常的满，整个的彩鳞铺开，颜色非常的好看，性价比其实说实话啊也是最最高的。因为这个季节相比较暑期肯定是要便宜很多，要合适很多的。那你当然到了再往后深秋的时候，九寨就会有一点点凉了啊，所以说整个的感觉来讲呢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季节的九寨呢真的是绝美，而且我们给九寨安排的是什么呢？双动啊，就是动车往返。正常我们坐大巴车要8个小时，我们坐动车的话呢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啊就够了，就是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我们加上高铁站的时间，来回省了12个小时。1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呀？是我们相当于说多了一天，多了2个景点的这种游览啊。所以呢我们这一程的九寨呢也是特别的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安排了峨眉山乐山大佛。说实话啊，在做这个行程的时候，我是有私心的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带了很多次的我们这个行程，就是去九寨也好呀，去哪里也好呀，我们带了很多很多次啊。那么呢，我带了很多次之后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峨眉山看过乐山大佛啊，因为我们之前走的是九寨的这个单线，而且那个时候一个是之前有的时候是没有高铁的，就那个时候还在 修建，然后后来修建好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因为你走沿途走那个都江堰那条线的话呢，它坐高铁也是不太方便的啊，所以说呢就没有坐，但是确实是车程比较长，那也是因为我走过啊，所以说我把行程呢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微调，然后做了这种一系列的调整啊，让大家可以真真正正的去畅游啊，畅游这条线路。那么峨眉山和乐山大佛呢，很多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呢，当然可以，也没问题哈。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其实啊，那个九寨沟那个行程啊，单程的8个小时啊，真的是这个挺难熬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就讲说啊，说乐山大佛啊，我们来讲，就是我们都说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啊。我们整个去走看乐山大佛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去到峨眉山呢，我们看到的金顶云海啊，我们看说大家都说。说不上金顶不算朝峨眉，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感受吗？其实你当我们去看了九寨的水，再看完了乐山的佛哈、啊，看了这个走过了峨眉的山，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一趟的四川简直太完整太完美了吧。就是当我们站在那个乐山大佛的那个江边上啊，我们去一看啊，你真的就会觉得说哎呀，那尊佛好像是坐在那儿一般，1000多年了，风吹雨打连眼神都没有动过啊，那种震撼我讲真的照片是给不了的，它一定是你人站在那儿，你把脖子扬起来，当你的脖子酸了的时候，你才会懂说哇，真的太震撼了，太美了。然后我们刚刚也讲了很多老话说啊，这个不上金顶不算朝峨眉，当你站在金顶往下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云海层层叠叠在你的脚下铺展开来啊，当我们看到那个对吧，金身一照的时候，阳光一打，你整个人会觉得说哎呦，我太安静了，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当我们去看过了九寨那方蓝的不像话的水，当我们去拜了乐山往那儿一坐啊，就是山的那个大佛，当我们走上峨眉那片云海之上的金顶，这个时候山有了，水有了，佛有了，你说这趟行程完不完整？你说这趟行程完不完美啊？我就觉得这个行程就是最完美最美好的这样的一趟行程了，所以说我们真的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去给它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才会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那么如果说你对这条线路感兴趣吗？说实话这条线路价格也很合适啊，6699块钱，但是美中不足的呢是需要大家请2天假啊，它是一共是7天的行程，是10月3号去10月9号回。如果说您是这个需要请假的朋友呢，可能就请个2天假差不多这个样子啊，6699块钱，双飞双动，机票动车票啊，什么索道票，这个各种票我们是一价全含的，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你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直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那么当然除了九寨之外呢，我们还有到新疆三湖、圆梦、西藏、版纳、亲子和泰国度假啊，这个很多的行程去供大家选择。那么这些行程呢在11的假期期间呢也都是有团期在的，所以无论你对哪一个行程感兴趣啊，你都可以在此时此刻啊先加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让我们小管家发个行程给你看看，你了解一下你 感受一下啊，就是当你这个懂了，就是当你看完之后啊，你会觉得说，哎，这个行程我喜欢，或者说是那个行程我喜欢，你就会有选择性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说给我们打电话说，哎，那个我想问问哪个行程，我想问问什么什么什么行程，我想问问哪条线路，对吧？还或者说我要报名，对吧？都是可以的，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但是我同样提醒大家啊，我们美团限额招募是20位左右的一个名额，错过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如果说您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基本上就是都是家庭出游嘛，3位的、4位的，对吧？特别特别的多啊！你要如果一家报4个人，20人左右的名额，5家就报满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各个团期呢是都已经有报名人数打底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啊，报名要趁早啊，报名要抓紧，千万别等到说，哎呀，报不上的时候，你再去说，哎呀，我怎么报不上呀？哎呀，这个怎么办？哎呀，能不能给我加2个名额呀？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啊，真的每一次都在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个样子。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有朋友说我们的美少女 Alice 会带队吗？啊，也有朋友问说王磊老师会带队吗？我们的王磊老师和我们的 Alice 啊，就大家都会带队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就是放心就可以了啊，他们都会带队的，然后也都这个会陪大家一起出发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只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报得上名，对吧？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快乐的走呢？对不对？这个是你需要担心和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报名呢要趁早，咱呢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名额呢也确实是比较少的啊，就是错过呢真的也就没有了。所以说这时间，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但是还是那句话，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错过不再有啊。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奇怪呢？当然也确确实实是实情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落一地难擦，落别情到达，落鞋子把落地倒装，灯用是落额，烟台是落发，潍坊叫落格，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8: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7: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8: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7: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9: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0: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张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有朋友说听英儿讲完之后呢，觉得稍稍有那么点辛苦，好像也很值得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就这条线路我真的太努力了，倾注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啊，也所以说希望把好的内容真真正正的带给大家。所以这一时间呢，如果说您对我们九寨的线路比较感兴趣呢，就对我们四川的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啊，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156040101115606401011。有朋友问有没有热辣滚烫的火锅，那必须得有啊。当然除了这条线路之外呢，其实我们优势的线路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的圆梦西藏，我心目当中这个新疆西藏都排第一啊，所以分不出个一二三来。但是这个条线路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线路。我们这条线路呢，其实比较适合初次进藏的朋友啊，因为它去到的都是西藏相对海拔较低的地区，拉萨和林芝啊。其实有朋友会问啊，说新疆西藏你到底更爱哪个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两个在我心里面真的分不出一二，我都很喜欢，非常喜欢啊。那当然这条西藏的线路呢，也是我们努力了很久给大家准备好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有朋友问说啊，你为什么说叫圆梦西藏呢？因为在西藏那边嘛，他们都讲说要马年转山啊，那么今年是马年，所以你也有一个西藏梦啊，那我觉得今年就是你去西藏最好的时间。有朋友说为什么你讲说这两个地方呢是整个西藏海拔最低的地方啊，因为在林芝这边呢，它的平均海拔呢大概也就在3000左右啊，就是它的最低海拔呢是在2800多，所以说其实它整个的海拔呢就相对比较低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呢，其实我们不要只看海拔，只觉得说我去了高原，它的氧气含量是跟它的植被覆盖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整个的林芝地区呢，含氧量非常高，植被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茂密啊，所以说它也被称之为是藏地江南啊。所以很多人去到那儿就会觉得说，哎呦，我睡得又特别的好啊，整个人又很安静的感觉，因为你去了西藏，你整个人就会慢下来嘛，这个感觉就特别好，整个人就很稳。那么呢，同时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呢去到整个的这个拉萨地区啊，就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这条线呢就又稳啊，又很圆土，又很这个圆满啊。如果说你是说我就想圆一个西藏梦，但是我又担心我身体吃不消的朋友啊，那这条线路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适合你啊。就还有朋友说为什么说是要马年转山呢？其实在西藏啊有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说法，就是叫马年转山，羊年转湖，猴年转森林啊。那么今年的话呢，其实也是冈仁波齐的一个本命年啊，所以说呢一辈子当中啊，能够在，因为你想马年12年才轮一圈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能在马年去一次西藏啊，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缘分了。所以说很多的朋友说啊，我心里面有一个西藏梦，我可能等了3年5年10年甚至是20年，我就想去一去西藏啊，我就想等一个最对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去想象一下啊，如果说你今年不去的话呢，你还要再等多少个12年呢，对吧？这个12年其实真的也是挺漫长的一个时间了。而且我觉得啊，就去西藏这种这些类型的地方，真的就是你要有个勇气，你要有一股劲儿，你要说我说走就走了，那你才能真的成行。往往你在说哎呀我怕这个，哎呀我怕那个，哎呦我好担心啊，就往往你是哪儿也走不了的，就真的是这样子。它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经验之谈。虽然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啊没有带领大家去转冈仁波齐，因为
因为冈仁波齐的海拔在5000多啊，就这个确实是我们不带大家去挑战了啊，就是5000多的这个海拔我们不走，我们走的是这个拉萨和林芝，不是说这种强硬的我就非得上高海拔去转这个山，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在马年踏上了西藏这片土地，当你在布达拉宫的门前晒了晒太阳，当你在这个八廓街转了经筒啊，当你在林芝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当你在经幡下许了一个愿啊，那其实你的西藏梦它就算圆满了。所以说今年就是你圆梦西藏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这条线路呢我们就叫圆梦西藏啊。而且我也真的觉得说啊，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定要趁早去啊，因为我们之前总是会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年龄还小或者说怎么样我还能再等等，其实我觉得网上那个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啊，就是说20岁的时候你说你没钱对吧，30岁的时候你说你这个在奋斗要工作要事业，40岁的时候你说你精力跟不上对不对，那到了50岁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身体上是不是又没有那么的好啊，就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你可能到60岁又要帮着带娃看孙子，可能蹉跎着蹉跎着可能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可能你真的就这辈子跟西藏啊失之交臂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吧，它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多少的体力或者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就一股气儿，就一股心气儿啊，就你得有点勇气，有那么一点儿，就是我说走就走的那个劲儿。如果说你反反复复的说，哎呀，我还没准备好，哎呀，我这个身体要不要提前调整调整？其实你发现说，你调整个3天2天的啊，你可能心脏就抛之脑后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你说，哎呀，我怕这个，我怕那个啊，其实真的，你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哪儿也走不了，你哪儿也去不了了啊。这个真的也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很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一段话啊，就真的是我这些年的这个经验了啊。所以说西藏这个地方啊真的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了你才去，而是当你下定决心迈出一步的时候啊，它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属于你的。所以说今年是马年，拉萨林芝啊就是我们整个的大的西藏就在那儿啊，就是我们转山这件事情不强求，但是去西藏圆梦的机会它也真的是不等人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比去不了来讲说更遗憾的是你连敢于出发的勇气都没有啊，就是其实我们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高反了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会给大家在首晚的时候我们去安排医生的查房，会有医生啊这个陪同，我们安排的所有进藏的主持人也好全陪领队也好地接导游也好都是有多年经验的，所以你完全不要有这种哎太多的这个担心啊。所以说其实你看啊，我们刚刚讲了九寨，我们又讲了西藏啊，把这两条线路合到一起来讲呢，九寨的水你或许晚两年看它依旧在，峨眉的云海你明年去它也跑不了，但是马年的西藏12年只此一次的机会啊，错过真的哈、啊、就是这不是说错过再等一年的事了，它是错过要再等12年。所以说不要让等以后变成一件一辈子的事情。那么好，如果说您对我们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这时间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去看一下我们的详细行程啊，因为马上说实话啊，西藏天儿也冷下来了，再冷一点我们可能真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去了啊，就特别冷的时候咱就别往那儿扎堆了吧对吧。所以说此时此刻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
这一时间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先加上我们的微信啊，你看一看我们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有重点的、有针对性的，对吧？你再给我们小管家打个电话，你说哎，我想问问那西藏，或者我想问问哪儿哪儿啊，就问问这个几个线路，就都可以，完全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美团限额招募20位左右啊，这个我们现在电话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啊，这个很多的朋友我们已经看到开始打电话了啊，当然微信也比较忙碌，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回复您呢，也请您稍微耐心的等待片刻。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都是同一个号码，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打电话咨询吧。

0: 一次出发，这是新的约定，因为有我们在，所以能只观看风景。开着租车畅游天下一起。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聊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依旧啊，咱的这个老规矩，老规矩是啥呢？就是先把咱的口播啊跟大家讲完啊。以及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后台回复好车主啊，骑手守护平安相伴，百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已经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好几十万的山东车主都在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啊，我们非常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为大家的自信自律来点赞啊。那么最近的话呢，我们的活动呢也依旧是在持续当中的，只要您文明行车，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活动的抽奖当中来了，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活动抽奖当中来。每周我们抽取周奖30位啊，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位，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和1万元摩托车。等你拿啊，奖品不停，惊喜不断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啦。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路啊，再来汇总整理一下。首先，我们的国庆档金秋九寨的行程呢是10月3号到10月9号，7天的时间，6699块钱啊，一年只此一次的这个同化的机会。还有到我们的新疆三湖啊，9月26号到10月3号，8天的时间，7899块钱。还有我们的圆梦西藏马年转山啊，这个9月29号到10月5号，7天6晚的一个时间，7999块钱。还有到我们的版纳亲子游啊，9月27号到10月2号，9月30号到10月5号，6天5晚的时间，5699块钱。以及我们的泰国度假之旅啊，9月26号到10月1号，9月28号到10月3号，分别都是6天的时间，5699块钱，真正的躺平度假，零操心啊。以上所有的行程啊，第一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然后第二呢有全陪领队，第3呢我们的价格是包含了往返所有的机票呀，什么就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啊，什么门票啊，住宿啊，我就不多说了，除往返当天不含餐外呢，全程含餐啊，九寨景区里面不含餐，因为那天没法含啊，他一整天都在景区里面，没有办法给大家再去集合了，每个人看的这个风景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其他的我们是一价全含。真正的高标住宿啊，全程入住到的酒店呢都是携程4钻以上啊，也有部分给大家升级了5钻，没有4钻的地方呢，我们住的酒店标准也是近4钻的这样的一个高标啊，给大家做到的这样的一个甄选。所以如果说您想要跟我们畅游天下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这一时间呢我们都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或者说加入到我们的畅游大家庭当中来啊。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想要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直接的啊，添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然后你告诉他说我想去哪儿哪儿哪儿就可以了啊，直接告诉他说我想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去这个新疆，我想去西藏，我想去九寨，或者说你发个九寨的行程，你发个新疆的行程，你发个哪儿哪儿行程给我看看啊，就都是可以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我们的真的是名额有限啊，错过也真的不会再有了。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156-0640-1011，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直接来咨询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就可以了。有朋友问说英荣想带哪个队啊，我最想去的就是九寨啊，这次因为新疆和西藏说实话去的太多了，我今年不是在新疆还连续待过半个月嘛，就前一阵的时间去的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啊。那么九寨的话呢，因为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实话实讲啊，就是这么的实在啊。
所以说呢，我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啊，快乐的出发。如果说你也有一些这个想要跟英荣一起走的地方，欢迎大家这个私信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加我们微信都可以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最后一次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有马上要下节目了可以接大家的电话了啊。这个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随时随地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我们的电话微信都是同一号码。那么同样的啊，今天的长天下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2: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吧。

0: 是 Smart 4 2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星空下的老房子》。慕云先生的《星空下的老房子》也是我无意当中听到的，轻轻的音符缓缓的流淌，就像时光机一样，把我们带回到了童年。听着听着，可以甜美的睡着。风啊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这份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2: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此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1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嗨，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的主播谢源。毛不易的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把它推荐给你。两人三餐四季一生的模样，其实我对生活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奢求，觉得平安平淡平凡平静就很好。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咱们身边的精彩公益活动推荐给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热度持续飙升，开展一个月来，超200,000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为每一位自信自律、文明守法的好车主点赞。本周五又是开奖日，又有30位周奖的幸运车主产生了，每人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开奖结果，好运别错过。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月奖和终极大奖开奖在即，活动周末不打烊，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祝你好运。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9: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 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4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9: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0: 领克03的车主，
11: 丰田荣放的车主，
12: 路虎揽运的车主。
13: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4: 我是东岳，奥迪 Q 5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曲《平凡之路》。徘徊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
3: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4: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5: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4: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6: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雪倩，奔驰 GLC300L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喜欢能带给我轻松感觉、愉快心情的歌曲，比如说《绿光》《奔跑》，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Yeah.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美好的旅行，想要和你一起出发。山东交广多条旅行线路正在招募当中，都是金秋时节最棒最硬核的。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线路的详细介绍了。其中第一条新乡三湖是咱们交广独立成团，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等北疆必游景点，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有多个出发团期，一价全含，每人只要6999元，性价比非常高。第二条，我们去九寨沟，双飞双动7日游，纯玩团。9到10月份是九寨风光一年当中封神的时节，这个时候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这样的一些景点，会把川蜀的禅意、佛韵和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您。第三条线路是西藏的圣境寻踪专线，咱们的线路设计非常合理，海拔从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来一次抵很多次。第四条线路呢，是去往云南、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9月27号和30号两团连发，覆盖了国庆小长假。我们会去到漫天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等，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在机酒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每人5699，是全家出游的首选。最后一条，我们去泰国，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的 SPA 和海鲜大餐等，也是一价全含，我们每个人只要5699元。所有的线路都由我们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小团制，名额有限，所以不要等到最后，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的奇遇好时光做客，我是武红。每次呢到奇遇好时光的时候，我们都会呢邀请摩托车友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自己骑行的故事。您听这个名字，如果您是新朋友，奇遇好时光，都知道最美的风景一定是在路上的。那骑行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故事可能会发生。当然，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呢，从最初第一眼看上了自己心动的摩托车，到真正的拥有，可能中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说，我看上的这个摩托车还不一定适合我，但是我骑的特别舒适的摩托车反而可能返璞归真。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骑行过程当中有一群有情有义的人也在做着公益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有请到的是 BK2 的王玉超。那他骑摩托车中间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我们来有请一下啊，让他自己跟我们来聊聊看。嗨，王老师好呀。
8: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7: 那跟大家一起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摩托车呢？
8: 好，大家好，我叫王玉超，现在就职于 BK2 汽车。我是可以说接触摩托车吧，可以在我那个年龄的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接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还没到年龄，也没有证，所以只能是说单纯的喜欢。然后真正接触到人生第一辆车的时候大概是在2020年左右。
7: 咱刚才说到那个，那会儿是羡慕人家是吧？就是看上去觉得哇，你是看着人家觉得特别酷特别帅呀，还是第一印象觉得啥呀？那时候
8: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那个车比较酷，它的声音好听，它的造型也好看，还其他感觉呢还很拉风。
7: 那对，当你看哈，那时候初高中年龄不够，回头呢到了年龄够的时候可以正式工作了啊。2020年前后，那你那会儿这个摩托车拿出来证，你是奔着什么车型去的呀？
8: 我是先买车再拿证。
7: 哦，你跟别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哎，就有动力是吗？更有动力是这意思吧？
8: 对，我第一辆车是哈雷的883。
7: 那你的起点真的太高了，就是比一般人的起点都高不少。
8: 只是因为这个排量上的话，我这个人就热衷于大排量，
7: 不得
8: 啊。然后对于就是可能操控也好，它的舒适性吧，都是其次。所以我只想先买大排量。然后在大排量里面的话，883这个排量只能算一个适中。当我这个自己拥有这个摩托车前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又给他换到了更大的排量，2000的排量。
7: 哇塞了，我只能说如果人家这个女孩子啊，通常学证可能是为了通勤，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灵活机动一点的事情啊，是吧啊，那起步可能就是个小50，对吧？那再往上可能是男士的话是150，那您这个起步就是这样的一个排量啊，所以 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它确实不是一般的一般的摩托车的骑手了。那我想问一下啊，那你拥有了这个车，给了你更加笃定的一个必须要快点拿证，因为你拿了证才能骑它嘛，对吧？
8: 对。
7: 那你骑上和你自己的心目当中向往的是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
8: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排量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可以掌握的，但其实当你骑上这个车以后，你会发现真正的这个骑行感受和你在考驾照的场地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骑了几天之后，我就去店里面进行那个安驾培训、安驾学习。这种车的技巧和它的这个掌握，还做了一定的了解，后面我才敢放心的在那个城市道路上面骑。
7: 这个其实非常好的，王老师拿自己啊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很多年轻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对吧？就觉得说，哎呀，真的好酷啊！我小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一个拥有的梦想，终于梦想成真了，那还不得撒丫子放开了一块骑啊？但你骑上，你就会发现说，我的驾驭的能力和我心里面的那个想法是有差距的。就像我们现在从油车换到新能源车，我相信大家大部分其实骑摩托车的人家里都有车哈，有好多家里这个可能还不是一台车，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当你从油车你习惯了，然后过渡到新能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不是完全就能掌握的。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第一次特斯拉的感受行吗？有试驾车给我哈，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单位不是有那个上坡下坡吗？上坡好说，下坡的时候，嘿，不踩电门是吧，它都不带走的，我就一个大蒙圈。你原来油车你是有这个怠速的，对吧？它往前它会自己，就是你观察一下，你觉得哎减速了得是吧，下坡全是自行车什么电动车的，你肯定你是要小心的。这个是你不踩它是真的一点儿都不带走的，我整个人当时就很懵。确实就是你觉得你是会的，你觉得你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来讲就不是。我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去跟店里说，因为他还给的我是个最高配，就当时 Model 3的那个最高配30多万的那款，Model 3的那款啊，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回店里就跟店里说，我说我非常非常希望店里面能够执行一个责任，就是你在交车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把驾驶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就是什么呀，拿了钥匙就出门了，对吧？
8: 对对对，
7: 拿了钥匙出门了，但实际上你说和这个自己认为的真正到实操过程当中的差距有多大呢？可能会非常的巨大。那我们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原来在油车的时候，多功能方向盘从你拥有这一天到你去卖这辆车变成二手车的时候，多功能方向盘的很多功能可能都还没用过呢，或者还不会用呢。
8: 是的，
7: 到了电车，那智能化就真的是热闹了呢。你现在看那个大屏啊，我现在因为也换了，我那个大屏幕找菜单栏，你可能是在它三级菜单、二级菜单还好说，在它的三级菜单里，你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都得上网去现搜，这玩意儿从哪儿能变出来呢？就那种感觉，它真的真的真的是需要你研究的。那你看，回到摩托车的身上，所以你去认认真真的学了这个，参与了安驾之后，你觉得帮助在哪里？
8: 首先很重要一点就是告诉我一个道理，知人以自知难，我自己判断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准确的。
7: 咱骑个车已经上升到哲学问题了，好，特别棒，给你点赞。
8: 就是自己有时候判断不准确，哎，从而像我最开始没参加安驾以前，那很多情况，很多时候都发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那这个你没有这个

0: 上来就是一个大排量，再接着就是到2000cc 的这样的一个排量，那你这个是怎么判断说，哎，我这个就是这个车型不光是我的心头好，而且是我特别适配的。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不一定上来就能选到适配的，它其实是一个不断不断挑选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只是在中途过渡了一辆车，我觉得这个成本已经不算很高了啊。到我最后选到自己这个满意心仪觉得能掌握的这个车辆来说，我中间只过渡了一辆车。我觉得骑车很重要一点就是坐高问题，因为我们的身高腿长，会涉及到这个路面的支撑点，对吧？我们每个人在双脚着地和脚尖着地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心理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当我觉得我可以脚掌着地的时候，那我心里至少是会有安全感啊，不那么紧张，我知道这个车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个很平稳的给它支撑住。
0: 嗯，
1: 觉得这点是很重要，
0: 因为毕竟车很重啊。
1: 对，
0: 之前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车展上，孟源同学跟我说姐姐来，你来尝试一下，因为那个三轮啊，它是那个正三哈，倒三我都没敢，那个他说你试着扶一下他，我当时在想说这么重的一个车我怎么扶啊，七八百斤吧，得是，不是也没有那么，也不一定那么夸张哈，因为那个三轮我具体的忘记了具体到底多沉了，反正我是觉得就我是扶不动的，但是他其实有技巧，但是这个事儿你不学你是真的白瞎，不可能会的。就像有些朋友来讲，你看你哈雷的车型，那我怎么把它扶起来呢？万一倒了我怎么扶起来呢？我扶得动吗？我是吧，就是一个人尤其是啊，这个就你刚才说的脚尖着在地上和你全脚掌两个脚都脚踏实地，你看咱们发明的这个词儿啊，非常重要，脚踏实地，你心里就怎么样，特别有底气了。我们之前也会遇到一些车友朋友们觉得拉力很拉风，包括 ADV 的车型啊，是吧，去看咱们现在有一些征战，比如说无人区的挑战可可西里，是吧，或者说还有很多男士心中当中都有一个类似于征服的梦想，就是我不一定能这个实现，但是我心里肯定那么想过，对吧，祖国的大好山川，大河大江，我能不能用我自己的骑行的脚步去丈量一下，其实都有过类似这种梦想吧。那就是实不实现那是另外一事儿哈，心里肯定都有类似这种种子种下来。那你看你的这种车型，最后挑选就非常的成功了。那很多人可能经历的过程，可能七八辆车都不一定能换到自己喜欢的，它总有一个跳跃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也请王老师继续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那拥有的这个车的起点其实是比普通人都要高的，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这几年2020年到现在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会儿继续聊。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

0: 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8: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朋友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听名字，如果有一些新朋友的话呢，不难猜出来，我们一起骑行在路上，就是希望遇到更好的自己。不仅仅好的风景在路上，更好的自己也在路上，一路向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有请到的是 BK2 的王玉超，请他呢跟我们大家来讲讲看，自己小的时候就有过被种草，长大了2000年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第一辆的车子哈雷，起步排量就非常高，然后接着过渡就到2000cc 的车型啊，确实这个起点是高的。那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他也说了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知道自己，理解自己，其实不是个容易的过程，原来觉得自己可以的，骑了2天就服气了，回去重新认认真真的去上安驾的课程，然后再次在路上遇到自己。所以我想问一下哈，王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骑行其实也是不断不断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那你才开始的时候特拉风啊，换到2000cc 那个车，是不是信心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顶的过程？
9: 对对对，是这样。我当时那个换到这辆车的时候，没去参加安驾，然后直接因为自己有一定的这个骑行经历，我就直接上手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骑事物肯定还是不了解的啊。我骑了大概10公里、20公里，它的油门响应啊，它各方面的性能，包括它的刹车加速这些，还有所了解以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完全就可以掌握这辆车。
8: 但是呢？
9: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安全，因为新换的车

0: 车，它的自重要比我原来的车要重了，要增加了50%的重量，
1: 多少斤？对，
0: 但是要有800斤，
1: 八
0: 八
1: 百
0: 百
1: 斤，
0: 斤，对，800斤。这个脚的，别小看增加这点重量，这个脚的这个腿部的感受，还有你那个手臂的感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我刚开始骑的时候，我有更加小心的去体验、去了解这个车的感觉。
1: 但事实证明还是不行，是吧？
0: 对，还是需要，不管你骑行经历怎么样，骑行经验多不多，就还是需要对于每个新的车型，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和掌握。
1: 我觉得总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好，是什么？我们越来越骑的时候，它就是敬畏之心，一直一直在增长。就随着你骑行的时间越长，你才越敬畏。对于安全的这个理解，你听刚才王玉超跟大家去讲的时候，那低估了。本来我心里边其实并没有人为的愿意低估它，我其实给了它很好的一个重视，因为我知道这是个新车型，是吧？我其实心理上其实没有轻视，很重视，但实际上，即便这样，我骑上它，发现我还是不够，还是得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去说一说哈？真正喜欢摩托车的人，骨子里真正热爱骑行的，愿意去践行骑士精神的人，其实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根本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骑行。
0: 对，是的。
1: 这真的啊，就是我采访了很多车友，大家呢，只要这个排量换得越来越大以后，或者说哪怕上了一些年纪的一些叔叔辈儿的，咱们的一些老车友哈，因为年轻的时候我采访过咱轻骑的那个当年的试车手叔叔，这都60大几了，还有现在你见那个做活动的时候，你见过70多岁的叔叔不？
0: 对，我见过，
1: 对
0: 见过，
1: 吧？
0: 有。
1: 那些。才真的是践行了一辈子的骑士精神，谁没年轻过呢？年轻的时候，人家是轻骑的试车手，在人家手里试的那个车，你要知道试车手是啥意思哈？是要把这个车的极限性能要全都给它试出来，他得跑烂多少辆车呀，朋友们，对不对？那样的经历我们一般人确实是不具备的啊，也没有办法，没有这种能力去具备。但是你想想，他们到这个岁数了，骑了可以说大半辈子车了，有没有资格做我们的老师？太有了。但是你发现这些人现在完全亲和得不得了，而且对于骑行来说，那都是相当认真的在骑行。所以真正有骑士精神的，愿意去把摩托车好好的当成自己的一个热爱、自己的一个爱好的，一定一定是特别注重安全的。所以说到这儿啊，我想请王老师，咱们来聊聊看哈，小王同学，那咱们组织了也有很多公益的活动，所以在这儿呢，我要先给你安利一下了。我们最近呢，联合5个厅局在一起哈，组织的那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你有没有报名啊？
0: 我看到那个活动了，我看
1: 啊，
0: 到那个，好像是有这个奖，还有奖品的，对吧？是有油卡，
1: 对，
0: 还是，对，这是吧？我记
1: 大
0: 得
1: 奖是啥？大奖是啥？
0: 大奖我没注意，因为我只看到了，就是我感觉我能触及到的奖品是什么。
1: 有些人压根儿不信自己能中1万块钱，是这意思不？
0: 是这个意思。
1: 我之前采访也是，我们第一周这个抽奖开始的时候，有车友不信，以为我打电话过去是骚扰电话。他说
0: 对，
1: 我买彩票连10块钱都没中过呀。那真的是我吗？真的是有可能。所以你只敢瞄到了那个抽奖200块钱，对吗？再往上你都没敢想，是这吗？
0: 是这样，我觉得我能拿个油卡，我就很不错。
1: 来吧，来吧，咱自信点儿哈，自信点儿。这公升都能骑到2000cc 的车，咱能不能自信点儿？安全驾驶你可以的，对吗？
0: 对。
1: 因为安驾没有白培训，对吗？那我们呼朋引伴，一起邀请小伙伴们一块儿来参加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不管是哪个 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字好车主，好车主一起来报名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号，一起来回复三个字叫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报名。他呢直接点进那个链接去，你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他只需要输入你的姓名、电话、车号、驾驶证选填就可以了。千万要小心哈，你哪怕把名字输错了，但是你那个电话你得输对了。你知道核心原因在哪儿吗？
0: 就可以通过电话我们修改名字。
1: 不是，万一中奖了，
0: 啊，
1: 你那个电话错了，你这不白中了吗？
0: 哦，
1: 我得给你联系啊。我咋联系你啊？我就是通过手机号跟你联系，对不对？
0: 对对。
1: 结果你把手机号写错了，哎，把你这个车号抽出来了，你说咋整？我咋联系你呢？就可急得慌了，对吧？是不是？所以哈，你一定提交之前，一定再来确认一下自己的手机号，你千万看一眼自己的手机号是不是对的。如果把你抽中了，是吧？手机号是对的，也是 OK 的。万一你写错名字了，你信有写错名字的吗？
0: 我觉得，哎呀，其实名字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输入法，它会有连，
1: 对了，
0: 可能在手机号呢，这个数字挨着比较近，输错一位呢，大家也不会注意。
1: 对，对，是的，千万看一眼手机号哈，报名的时候千万看一眼手机号。那我们在1000块钱的月奖，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1000元油卡和1000元充电卡等着你。感谢中国石油，感谢平安保险。同时呢，还有大奖，就是我们的10000块钱加油卡。这个时候要认认真真谢谢中国石油，他连税都替我们交了。其实你要知道，有这么大的奖是要交税的，但是中石油把税他都替你承担了。我觉得这一点他想得非常的周到，谢谢。同时还要谢谢 BK2， 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单独的大奖，是钱江摩托。对，非常棒的踏板。我反正觉得踏板里头钱江确实是非常老资格，又好骑又泼辣又皮实，咋着都行。你就是随便把它扔马路上，哎，它也能随便找地儿修，好维修也非常好维修。但是我们给你它是新的呀，出厂日期都是杠杠新的钱江大摩托踏板。你说随便接个娃呀，买个菜呀，老好用了。反正我觉得骑士到最后回归就是赛车手，我采访的还是踏板。我采访了很多赛车手。
0: 大家其实我觉得对踏板的回归是，它是对生活的回归。
1: 对，就是人间烟火。
0: 对，是的。
1: 嗯，哪怕是赛车场下赛道的哈，包括什么骑那个环塔的，当然人家摩托车很多，但最后踏板都是踏板，特逗。那我想因为你2000年接触的这个摩托车，因为这个车型确实是这个级别在这里哈，但是因为有工作的原因，你也接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型，也有很多不同的车友一块儿出去骑行啊，能不能跟我们来聊聊看啊，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经历啊，分享一下吧。
0: 嗯，好，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原来最开始骑行摩托车的这种感受吧。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准备要从厦门骑到内蒙古，骑到内蒙古，是一个比较长途的一个旅行。
1: 哎，我想问一下，打断一下，多长距离？那会儿有2000多了吗？
0: 2000左右，没到，
1: 啊，
0: 没超过2000。
1: 嗯，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旗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秋日份的美好，淘物推荐当中适合秋日进补又非常温和的七和大连海参，很多的车友跟着我们一起买了好几年了，这也是30000多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一直回购的老品牌。剩下啊，其实我们呢老是出汗，暑气蒸腾，很容易困啊，疲倦啊，疲劳啊，因为出汗多嘛，是不是口干舌燥的，而且大量吃冷饮的话对身体其实更有负担，很容易整个人就很疲惫很黏腻的那种感觉。秋天了，一早一晚的能觉出有一丝丝凉意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到大家非常温和的海参。海参浑身是个宝，你别看它啊，你觉得吃起来是那种糯糯的感觉是吧，但是它全身上下你信吗？它有2000多块骨头。最棒的就是它的海参皂袋，营养成分非常的高，怎么能保证大家挑选它好的呢？首先是产地北纬39度，大连的黄金海域，它的水域冷，湾流急，适合它的生长，同时它长得慢，长得慢就意味着它营养多，3到5年的足龄参，海底溜达着长大，想吃海藻吃海藻，想吃海藻泥吃海藻泥，没有任何的什么添什么辣呀，或者是添什么糖啊什么盐啊，这些统统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海捕上来马上就低温直接锁鲜，就是活海参，没别的其他的，干干净净，保证大家呢不仅是送给老爸老妈也好，或者是还有一些秋天里家里有没有孕妇孕妈妈要生宝宝的，给大家存起来非常的合适。山东交通广播有买有赠，299一斤，给到各位呢是买5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保证到你的餐桌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请回复海参直接可以下单了。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大连齐和送礼物我懂的，你需要手提袋对吗？需要好看的，来都准备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导播一起说就行，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直接把它们通通打包全部带回家。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旗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4: 嗨，影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在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你看奇遇好时光，确实骑行在路上很多美好的风景和自我的成长都是共同成立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的王玉超老师，请他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小时候种草到拥有人生的第一辆大摩托，再到骑着大摩托去远途骑行。呵，人家这个骑行可确确实实有故事，从厦门出发一路要骑到内蒙古。我们当时啊真的光听你这个线路就挺佩服你的，我想问问那会儿做攻略的时候你咋想的这个线路啊？
5: 其实吧这个我说出来您可能会那个就不会给这么高的评价了，因为是什么，因为我在厦门上班，我家是内蒙古的，我骑车回家。
4: 哦，没有，你不要这样讲。你知道有多少人，就是 一听这个距离，我绝对坐火车回去，坐飞机回去，我也不骑回去。不是的啊，你不要这么想，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嗯，这是本身你只要提出这个线路来，我就觉得特别有勇气，一点点都不会影响我的评价，不会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不是所有人愿意去骑行干这个事儿。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初中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家长就同意了啊，首先是家长同意，他骑着自行车，他未成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他从家骑到西藏。
5: 对，我也看到这个，就是而且他是骑那个电瓶车吧，对吧？然后他的，然后他出门还带了，只带了多少钱？
4: 帐篷。对，
5: 哦，帐篷，
4: 带非常巨少巨少的钱，所以一路上很多过往的自驾的或者是说在这个西藏旅行的朋友看到他都纷纷要求给这个孩子合影打卡，递给孩子这个钱，不是别的啊，就是对这个孩子的认可，其实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所以我才觉得这才真真正正的是自我锻炼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因为工作然后骑行回老家这个事儿，2000多公里，我刚才跟你说过了吧，我说姐姐我开车我都不敢，我都没有勇气开这么长的时间，我都不敢，因为我光想我开车我都腰得累得慌，我脚得累得慌，你更何况你是骑呢，摩托呢。
5: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原来开车的时候如果说300-500公里，你会觉得哎呦还有点远，也又得开个将近一天还有点累，但是呢如果有朋友约你跑300-500公里，骑车跑300-500公里，你会觉得哎恰到好处，当天往返不耽误工作不耽误生活，太好了，一点都不会觉得累。
4: 这是你骑上摩托车和你原来开车非常非常真实的比较是吗？
5: 对对对，是，而且我觉得很多车友他也是这样的想法。
4: 我告诉你一个我认识的 4S 店的小伙子，他卖的那个车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大 MPV， 你知道哈？嗯，然后他跟我说啥呢？说姐，我周末骑行去了，我跟你说，哎，买摩托车吧，因为他知道我没有摩托车，他跟我说，姐，你快买摩托车吧，我跟你说，你周末跟我们出去玩去吧，就是骑一圈真的特别开心。现在他开车，他都你懂哈，开车都那个快乐，没有骑行的快乐了。
5: 体验不到骑行的快乐。
4: 对，哎呀，我说一个 4S 店工作的啊，整天跟大车打交道的人，现在跟我说，哎呀，你不知道，就那个口头语，就是哎呀，你不知道。我心想，我确确实实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体验过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被他说的，就觉得他怎么这么开心呢？
5: 对，表达人他会说的眉飞色舞
4: 啊，对，
5: 他也很想让你体验。从这个他的语言中体验到这个骑行的快乐。
4: 那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男孩子啊，他不是特别擅长去表达的。今天我让小王同学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一点点，就是你听他的声音你就知道还是性格不是就是特别特别擅长，所以他会有犹豫说呀，那怎么分享呢？我今天其实邀请他来是想让他分享他自己的骑行，很重要的一个板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说到公益的板块啊，是因为他们做了骑行的公益活动。我觉得这群人你别看年轻是吧，年纪都不大，但是我是觉得哎，做的这个事情就特别特别让人觉得很愿意分享和点赞。那你那趟骑行一路上有什么故事发生吗？就骑2000公里回去，除了害怕之外。
5: 还有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从南骑到北，这个而且大概2周吧，我是边走边玩，从南骑到北，整个的景色风景都是各异的。然后包括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北京工作，但是我骑车回家的时候路过济南，然后去了济南的一些就是市区里面比较有名的景点，趵突泉啊，大明湖，包括这个是老舍的故居吧，对，我都去看了看。我就觉得其实那一趟就他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走过那么多城市，我对济南就印象很好，所以我决定后面，哎，我如果在工作的话我来济南也可以，正好离家也不是很远，都是北方的城市，建设也不错。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在济南那个时候，因为导航的原因，我误上了高架，误上了高架。
4: 嗯。
5: 但其实这个呢，它是那个，法律所不允许的。然后骑警的话，他就把我带下去了，带下去，简单的跟我交流了。哦，然后我说明了我的这个来意，我的目的。他其实很人性化的一点，他对我口头做了提示和警告，没有对我实际的做出处罚。我觉得这点是很人性化的，也让我看到了我们济南的这个
4: 城市的温度，
5: 城市的一种感觉，对外来旅行者也好，外来工作人员有感觉，我觉得温暖。所以我后面我在工作的话，我就选到了想来济南发展。
4: 原来的时候听说过济南交警吧，其实特别有口碑哈，不光是这些年，是这些年以来确确实实是从这个整个的队伍的规范建设，包括从执法过程当中你刚才提到的这种人性化的这种执法，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从你现在跟车驾管打交道哈，你知道车驾管的一些业务的创新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口皆碑。但是我是觉得想说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体的气质和它的精神风貌，你看你进入到整个山东地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因为每个省和每个省份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有很多朋友就是真的你是骑车哈，还有很多开车就光从那个高速公路就知道，哦，我进山东地界了，你懂哈。
5: 对，
4: 你要开车回家你就马上知道，就是如果两省交界的时候，你只要看一眼那个高速你就知道，哎，我回家了，我到山东了，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而且每个城市我相信，因为你肯定是从江苏过境来进山东的吗？你当时骑行
5: 是
4: 吧？
5: 是的。
4: 你江苏过境来你一定会觉出来，因为你从江苏过境的话，那你就是从这个整个的枣庄地界，沿着这个肯定是比如说鲁西南的地界，经过济宁，然后泰安，然后到济南吧，是这条线吧？那你路上你一定会觉出来，就整个的山东的这一片的这个风貌实际上特别值得。我知道听节目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很多网友，大家如果这个暑假没有机会来山东，我在这儿一定想说的话就是，好客山东欢迎你，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从来也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我们厚道齐鲁地啊，好客山东人，这句话是骨子里的，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你看你来到山东这个地界工作，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句话真的不是口号，就是你到了这个山东地界，不管你是遇到的哪里的同事，他济南的也好不是济南的也好哈，肯定有很多山东其他地方的，从海边包括你看你去荣城做活动对吧，从海边也好，或者是到我们就是鲁西南也好，大家的民风其实是一样的，
5: 对，
4: 一样的好客，就生怕你吃不好。我如果要是招待你这顿饭我没让你吃饱没让你喝足，哎呀，那真的是我失礼了好吗？
5: 是的，是，
4: 对吧？就这一点上我觉得跟内蒙那种啊那种性格可能也是有点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说借着骑行，我知道之前的时候我们东平湖端午节做活动，有最远的从海南骑车来到我们山东的，哎，我当时就跟组委会我们那个小伙伴们就说，我说来，我说到时候晚餐这个聚会的时候多敬杯酒好不好，多烤羊肉串多送点过去。
5: 其实这一点也是体现了这个好客山东，对，他已经对一些车友也好，还是对于各地各个地方的人，他心里会有这个想法。
4: 我相信这一点是山东统一的，就是山东哪个城市甭管，我刚才说了，从海边到鲁西南到鲁北到鲁南到哪儿都是统一标准，只要来客人了，我要没招待好你，这绝对是我错了。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好客山东，欢迎您，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新老朋友们好。那最近呢，真的是感觉出来秋高气爽啊，很适合大家呢错峰出门旅游。交广这次呢，把九月到十月非常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都给大家整理好了，所以呢，我们跟各位一起有新疆的三湖，有纯玩的九寨，还有呢朝圣之旅西藏，以及呢特别给力的好吃的逛吃逛吃的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还有出国的线路泰国，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在秋天当中，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路途远的话怎么办呀？别着急，咱是能躺着不坐着，真的是手边就是充电口，你可以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看窗外的美景，不耽误大家看风景。而且时间段呢是非常供大家呢多个时间段都有成团，你不用担心你说哎呀这个时间怎么办呀，错开了来不及。但是我们时间非常的自由哈，大家可以随时问一下我们的旅游节目部的主持人，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这个电话也是微信，都是我们旅游的主持人他们轮着接的，所以呢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这个时间看九寨是非常封神的一个季节，我带队去过，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那句话不是吹牛啊，真的是九寨归来不看水，那个颜色纯粹的让你觉得哇塞，翡翠的颜色怎么能像湖水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湖水多的就像咱们的翡翠，从那种蜡阳绿然后再到非常浓的那种祖母绿，浅浅的啊，那种黄绿色它都有，真的是非常美好。而且这次咱们把峨眉金顶山、黄龙还有乐山大佛，含禅意、含佛运、含山水，全部一次打包了齐全。西藏的朝圣不用多说了，今年是马年啊，我们给到大家呢一起来做一个从低到高的海拔的线路，所以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一次性的全部都可以打卡齐全。那云南呢真的是逛吃逛吃的好时候，它涵盖了国庆小长假，如果大家呢平时没有时间，或者是说想着孩子的秋假一起呢来打个包的话，它非常适合带着全家老小去。为什么？因为那儿第一暖和，再有一个呢是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想吃啥呢它都口味兼顾的特别的地道。再有就是我们出国了，泰国的性价比特别的高，泰国的性价比这次我们不仅有大皇宫，还有跳岛的格兰岛，以及泰式的 SPA 和海鲜的大餐，你只要护照在2027年3月之前全部都可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就 OK 了。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刚刚呢我们请王玉超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路途当中的这个故事，也为他来到济南工作呢确实这趟行程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果不其然啊，人就是有缘分，你看跟这个城市的结缘，所以来到了济南工作之后，那你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尤其是 这个公益活动啊，我想请你跟大家来聊聊看。最近呢，我们是一起跟好几个俱乐部在一块儿，大家呢去到了123大食堂，给患病的这些儿童的困难家庭一起送去了爱心的这个物资。所以你再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啥样的呢？
4: 我先说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3: 好呀。
4: 就是大家是兴高采烈，开开心心骑车过去的，但是到了场地以后，你看到那些患病的孩子，他们都很小，3岁5岁这样的年纪，就是你看到他们那个面容，还有很多孩子都因为他要化疗，他剃了那个光头，
3: 嗯，
4: 就是那个开心的劲儿已经没了，知道吧？而且对我个人来说呢，有些画面我都不敢去看，
3: 嗯，
4: 我觉得代入感太强，会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然后也真的很需要我们个人也好，或者说社会团体的大家一起的关心，知道吧？而且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是你知道那个公益大食堂吧，他的工作人员，我觉得是最考验他们心态的，因为有些孩子，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去了。
3: 嗯嗯，明白，能理解。
4: 就是工作人员他是一直在一个地方持续做公益，但是他做公益的这个对象，都在陆续的有来有走，有来有走，
3: 是
4: 对人真的有很大的考验。
3: 是，我介绍一下背景哈，123大食堂呢，它是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是长期为患病的儿童，尤其是困难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的爱心餐食的一个大食堂。我这么一说这个背景，各位不了解的朋友马上你能想到刚才王玉超跟大家形容那个场面了吗？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医院，那是肿瘤医院，所以所有的孩子那么小的年纪，刚才他说可能才3岁几岁的孩子，要面对这个长期的这种病魔做斗争的一个打底的勇气和治疗，其实对所有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相当的考验。这个爱心大食堂的诞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这次其实去包括送的花生油，就是做饭你肯定得需要这个基础的调料，对吧？包括还有给孩子买的各种调味品，尽量买的都是些好的无添加的，包括牛奶，孩子能用得到的像防晒的这些物资，因为像这样的孩子他其实就相对来讲屏障更脆弱一点，就是需要更好的防护，包括玩具冰袖等等，就是这些非常非常实用，一定是孩子马上就能用得上的，整个家庭也马上就能用得上的。大家去了买了20000多块钱的东西，你说这是67个摩托车友自己凑钱凑份子去买的，当时买的时候大家也是花了些心思哈，就觉得想想看人家能用上啥咱买啥，人家需要啥咱买啥，是吧？就都是这么特别朴素的。就刚才他说了，大家骑的过程当中，从这个每个人的分工，是吧，不光凑份子，哎，谁还有余力能去帮忙筹备呀，能去帮忙支援呀等等，其实还有一些爱心商户加在一块儿，差不多小100号人吧，为这个事儿前后忙活哈。我其实挺想让那个王玉超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我想说骑行这些人看起来都好像怎么说呢哈，就是你懂哈，尤其是骑大牌的车，可能都比较壮，是吧，长得都非常有这个山东大汉的那个劲儿，都非常壮，就觉得这些人好像不一定特别好接近啊或者什么，但其实不是，他们内心很多人相当的柔软。你说他们都因为王玉超本身也很壮哈，是吧，也很壮实，你就说这样的男士到那儿之后，刚才他用了个词儿，说我都不敢看。哎呀，实际上我在这儿做节目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说能跟大家去做一些互动，当我们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个能力能撸起袖子帮一把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就是周末抽个空而已，对吧，也没花我们太多的时间，我们凑个份子，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少这个少吃一顿大餐的饭钱，可能都用不了，是吧，可能都用不了，根本就你聚餐你少吃一顿能咋地，就是凑个份子嘛，大家去做这样的事儿很值得。 而且我相信俱乐部，咱们这几个俱乐部是不是接下来还是有规划的？
4: 对，我们因为这次活动，我们 BK2 是联合了闪光俱乐部作为主办方，
3: 嗯，
4: 我们后续就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献爱心的活动，包括这是我们拿到这个公司层面来讲，但是落实到我们个人的话，
3: 嗯，
4: 也有很多这个小伙伴，
3: 嗯，
4: 他们会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帮忙，
3: 是
4: 能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
3: 嗯，
4: 尽都是每个人尽自己一份责任。
3: 嗯，我们抽空的话是把做饭好的给孩子包顿饺子吃，是吧？或者是孩子喜欢吃啥菜，咱擅长的，咱给孩子炖条鱼，是吧？烧个排骨，烧个肉啥的。其实，别看他们哈，就是看起来好像，嗯，有骑大车的，你像他这种骑大排量2000cc 大排量的车，但实际骨子里都非常非常的真诚，不是不好接近的那群人，不是的。我就想通过节目跟大家去传递，很多骑行的人其实骨子里相当的热心肠，他只是不好表达，不好说而已。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的展示给到大家一个机会哈，一方面是了解这些骑行的人他们骑行的一些故事，另外再有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活动大家如果愿意一起参与的话，我们也愿意呼吁你也平时骑车的话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你也想去一起参与的话，你来直接告诉我，你说武红还有没有这样的活动，周末我想去参与一下，尤其是有些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参与，我觉得你给他说什么都不如刚才王玉超用自己的行动跟大家说了，我读书和行路比起来，我从厦门出发2000公里的行程骑回内蒙古，这一路的骑行读书和行路，你看是不是可以互相映照一下，原来可能老师也教给我所谓的道理是吧，但是我骑行过程当中是我自己悟出来的道理，都已经上升到哲学命题了，这绝绝对对是非常好的人生收获。你说王玉超，我给你花20000块钱买你这经历多吗？你可能都不一定，你啥呀，别给我提这个是吗？对吧？这跟钱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所以我还是非常希望说我们有能力的一些平时也骑车的这个朋友们，我也见到有些爸爸就是骑着车带自己闺女带自己儿去愿意去那个黄河边上溜达呀，或者是到咱们那个山东的海岸线上带着孩子一路去骑呀。我上次采访的时候有一个西安的9岁的小姑娘，爸爸骑车带着她一起，感受就你想想，从小这孩子的眼界和感受她真的不一样。这种公益的爱心活动多带孩子一起参与，我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的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了。谢谢王玉超，下次再有这种活动的时候提前一起，我在节目里咱们一块儿好吗？谢谢，谢谢参与节目。
5: 情歌日夜轮转，上一周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格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8: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9: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
3: 多么痛的领悟，
2: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这好像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不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时间过得真快，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关于财产纠纷、家事争议方面的案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是我们沟通交流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哈。再就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内容用文字的形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哈。张律，今天上午这是刚刚开庭，休庭之后回来的是吧？
3: 对，是的，今天上午是一个调解的案子。
2: 你看，调解我们说在这个案件诉讼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最高的形式哈。
3: 对，调解呢，它是贯穿于整个这个审判活动中的，可以有这种庭前调，如果庭前调解不成功的话，也有可能是庭中或者说是庭后调，都有。
2: 所以这个调解昨天我们也提示过这个调解的重要性哈，它也是比较高效的，是吧？
3: 对，是的，
2: 庭前庭中庭后贯穿整个的一个脉络都可以。不过这个调解我们想问一下，是财产分割还是婚姻解体了？
3: 这个是一个离婚的纠纷。其实呢，两个人他们在这个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已经达成一致，之前呢是来提出一个咨询，让我们写过一个离婚协议，但是两个人回去一商量，感觉还是要走这个法院的调解。其实很多人就不明白了，能这个自己去离，干嘛还要走法院程序呢？
2: 是
3: 因为法院程序它跟自己的到民政局去离婚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判决书或者说是调解书，它都是一样的效力，可以直接就此提起强制执行。而且呢，其实咱们也都知道，现在如果去民政局的话，它有一个30日的冷静期。
2: 是，
3: 如果说到法院调解的话，其实只要是立上案子，接着就可以调解，有时候反而比这个效率更高一些。
2: 刚才所说了，是以调解的方式，两个人这个婚姻走到了这个尽头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作为这个婚家事律师，有时候面对这样的一种情景，或者当事人可能觉着解脱了，还是留有遗憾？
3: 当事人呢，其实据我观察哈，大部分人对于婚姻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在自己没有做出决定，我们去劝他再去考虑的时候，通常这时候他们不会说真的就决定去离婚。很多人嘛，有一半可能是带着气来的，经过我们这么一调，可能律师这儿就劝退了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家里确实可能是遇到困难了，或者两个人确实是有各自组建新家庭的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可以说对当事人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2: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哈，
3: 对，
2: 有的时候这个感情没了，真是作为外人来说可能觉着可惜或者是遗憾，但是毕竟过日子还是两个人长久的事情，是吧？
3: 对对。
2: 所以在这儿还是作为婚家事专题的这个节目时间段里，我们也多希望更多的当事人多方考量，是吧？慎重选择。
3: 是的。
2: 好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牵扯到婚姻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张璐律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又一批30位周奖的幸运夺主产生了，每人获得的依旧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恭喜各位获奖的朋友哈。 这个奖品正在发放，赶紧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查询中奖结果。前期既然是已经报名了，有没有在周五的上午的这个开奖环节当中中奖，那赶紧发送中奖名单查询来看一看。再次感谢咱们全省20多万的好车主的热情参与和坚守自律，所以为各位点赞。还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哈，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的大奖1万元加油卡即将迎来开奖日，后续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依旧等待各位的这个抽取。所以在这儿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情节，都可以发送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您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此刻烟台的杜女士在线等候了，让我们来接听一下哈。张丽杜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2: 嗯，请讲，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4: 我们家孩子嘛学钢琴，然后当时就是找了一个培训老师，他有固定的培训场所，那这个场所只有他个人。当时他就引导我们说，哎，他有资源可以考附中。后来就说，但是我们家的钢琴不行，需要我们换一台琴。他就就是说让我们换一台他卖的钢琴。然后后来呢就是说他说他有资源嘛，孩子能上附中，所以我们就买了那个钢琴，说要专业，专业考的话必须得用他推荐的这种钢琴。后来我们孩子就快中考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孩子就是在培训期间嘛，他说孩子非常好，非常优秀，而且后期给我们加课是一周上两节课。等快考试的时候，他就借理由说我们孩子不行，孩子弹的也不行，家长也不配合，怎么怎么地的各种问题，就是拒绝给我们授课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又出去找老师，找老师我们发现，我们这个钢琴音是不准的。后来我们就找了钢琴厂的人来给我们调琴，然后一发现他给我调琴以后，就发现说，哎，你这个琴是国产琴，并不是进口的。因为当时他跟我们宣导的是说，使用的是施坦威的配件什么的。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人一看说你这就是国产琴，就是安徽生产的国产琴。后来我们就那个，我们就给他要合格证，他就把我删了，然后各种什么理由就是，没有，就不，那微信也拒绝跟我沟通，然后发票也没有，合格证也没有。我现在诉求就是说，他这个后来人家给我评估了，他这个钢琴其实市值就是3-4万块钱，4-5万块钱就。
2: 你花了多少？
4: 我花了16万8。我没有转账记录。
2: 您现在的这个过程我们听清楚了哈。
4: 哎。
2: 问题是什么？
4: 问题是我想让他把我们这个大的差额给我退回来，因为确实是差额太大了。
2: 琴我可以不退，但是差额你退给我。
4: 对对对，因为琴我们已经用了2年多了。
2: 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4: 也是刚发现的。因为是我们今年要走专业，孩子就是他不教我们了以后，我们又出去找了老师嘛。找老师我们给老师发我们的作业，发作业老师说你这琴音不准啊，你就不准，对孩子这个练耳朵就是你听音听的不准不行，然后说让我找人赶紧把琴调一调。结果一调，然后我发现他说你看你这个琴跟别的琴就不一样。然后我们真的确实我们也对比了，然后我又看了一个就是进口的嘛，就是 K 卡哇伊，就是卡哇伊嘛，也是同价位的，真的差的非常非常大。
3: 您说这个我问一下哈，您说是配件上面差距比较大是吗？
4: 就是整个所有吧，整体差距都非常大。
3: 好，您买这个琴的时候是转账给谁了？
4: 转账给这个老师。
3: 那这个琴是怎么运来的呢？它的厂家是什么？然后牌子是什么？
4: 厂家来送的，他陪着厂家一起来送的。哎，是他来送的琴，厂家没有来，是他来送的琴。
3: 就是这个老师找的这个搬运工人送过来的、
4: 哎、对对对，
3: 那这个琴上面的牌子是什么呢？
4: 歌儿地名。
3: 你在网上能查到这个牌子吗？
4: 查不到，现在他说当时送琴的时候能查到，现在就查不到了。
3: 那
4: 而且他说现在这个厂家已经倒闭了。
3: 哦，这个样子啊、
4: 对，
3: 我给您个就是咱先判断一下哈，他呢首先来说也不能算就是那种形式上的一种诈骗，
4: 哎，
3: 只不能说他这个价值是远低于你支付的这个款项，对吧？而且你也知道他这个款项里边很有可能是包含着他的一些达不到的承诺。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要是要回这个钢琴差价，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差价是多少，如果你要是直接要求返还差价的话，可能对这个钢琴做一个鉴定，它实际上的市值应该值多少？所以说我刚才问你钢琴的品牌是什么？
4: 但是他现在是这样式的，就是说他当时就是给厂家打钢琴款的，那肯定有一个，我是这么想的哈，肯定是有一个转账记录的，就是咱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他提供他当时那个转账记录？
3: 好，我跟您提示一下，都不一定有厂家的转账记录。其实这件事应该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它不一定真的存在，因为当时转账的时候就转给老师了，对不对？那这个
4: 老师，
3: 对，然后这个琴是不是新琴？是新的还是二手的？你说你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合格证，是吧？那这个琴的发票有给你开过吗？
4: 没有，
3: 对吧？什么都没有，咱不知道这个琴的来源是什么。所以说我觉着你如果是起诉的话，去要钱直接给这个老师去要，然后要的话我建议是你应该把这个合同就要取消掉，就是我们直接要求
2: 不是仅仅是差价的问题，
3: 对，我们要退回所有的这个费用。因为首先你不知道你给我提供的这个琴的牌子厂家没有开发票，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格品，我现在呢发现这个琴的音色不准，我认为这个琴的质量达不到我的要求，对不对？所以这个合同我要取消，而且是我刚刚发现的，你也在诉讼范围之内，诉讼时效之内。
2: 对，而且谁主张谁举证，你的合格证你当时的一切都没有，
3: 对，
2: 你怎么证明是一个完好的正品的？咱不是说国产进口了，对吧？
3: 是的，
2: 你连基本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怎么保证？
3: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你听来听去，咱们就利用这个教培老师的这种身份，你看干了多少活，甚至这种是送货上门的这个活都干了。
3: 对，其实这个老师承诺的这个在现实里边确实有，他们这个就属于有一点这种擦边，其实并不合法，这种承诺一看就不是一个正规的渠道去。那最后呢说又不培训孩子了，明显听起来也是一种借口，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事情综合起来它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买卖合同。
4: 就是他没，我没跟我签买卖合同。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合同不一定是书面的，你们口头达成的也叫合同。
2: 你不是委托他双方？对呀、
3: 对，
2: 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得引起一个高度重视来了，抓紧时间去走合法的这个诉讼途径来解决，是吧？
3: 对，
2: 其实就刚才说，老师利用这个身份或者买正规的，那么老师可能还有这种渠道呢，能买个便宜价呢，对吧？
3: 对，
2: 但是你这样从中弄的这个明套暗一套的，这就问题了，这个事儿。
4: 对对对。
2: 你这样吧，杜女士，你把电话留下来吧，这个事儿我们只能线上解决到这儿，线下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张律再随时沟通。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其实通过解答听众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解读的一些典型案例，目的和宗旨是什么？就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同时在听大家诉说这些过程的时候，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能够有效地防范风险，这就达到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和目的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刚才听到烟台张杜女士的这个电话，孩子作为一个艺考生哈，您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心态，让这个家长忽视了多少不该忽视的问题。
4: 对，
3: 16万买一个钢琴，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甚至没有买卖合同，
4: 对，
3: 完全依托于这种老师。那这个老师现在我们不说哈，大多数的老师还都是向着自己的学生，对吧？
4: 是的，
3: 以他的这种经验买什么品牌对孩子好。但是从头至尾我们听杜女士所叙述的这个情况，如果像您所诉述的

0: 这个情况，这老师简直就是那俩字儿，我们不好说了，是吧？
1: 其实我刚才也想再提醒一下，包括杜女士在内的很多家长哈，咱们在跟老师去沟通的时候，一定尽量去保留好这么一种交流的证据。你看杜女士她有现在有一个痛点是什么？我什么证据都没有，
0: 我没有合同，完全信任这个老师。
1: 咱们就算是跟老师不签合同的话，我觉得哈，至少很多沟通记录咱们要给他书面固定下来。比如说你们去交流的时候，通过微信啊，或者是邮箱啊，或者说是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去录音。咱们现在最小心最要避免的一件事就是现场沟通，什么证据都没有。那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事儿，也不代表你就没希望了。我们在还没有起诉，你还没有正式提这个法律程序的时候，先去固定证据，你依然可以去找到这个老师，对吧？跟他先去沟通一下，现场录音也好，或者电话录音，甚至微信留言都可以。我们只要一旦沟通上，其实这种证据后补也是有效力的。
0: 所以刚才您一提及的我没有合同，这个不是说多大的瑕疵，合同有书面合同，有口头合同。
1: 对，合同最主要的就是你得把这个标的物约定清楚，它的价格是多少，对吧？我们得明明白白看到你是多少钱买的什么东西。那你看现在你们有转账记录，就可以证明你们的买卖合同其实是生效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一个什么琴，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清楚它究竟是新的还是旧的，它是不是一个合法来源，它究竟是个什么牌子，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解除这个合同。
0: 所以就像咱们杜女士，您看作为家长来说多善良，我们毕竟孩子已经使了接近这个2年时间了，是吧？
1: 是。
0: 我们只要是合理的这个差价，这个事儿不难达到啊。甚至是就像张律所说的，你这个来路不明这种情况之下，完全可以推到不要。
1: 对，
0: 你因为一开始提供的就是虚假的。
1: 是的。
0: 好嘞，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杜女士哈，放下电话之后回头这番话入入心入入耳，该怎么来解决，下一步看您个人的这个决定哈。来吧，继续我们的节目直播哈。在这个周三的时候，张律，我们这个节目是接到了菏泽巨野优步小区的一位王先生打来电话。他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从2021年入住这个小区，他是住在18层顶楼，一到下雨天，这个屋顶啊就开始渗水，导致呢5-6处墙面目前都是发霉的状态。这些年呢，我问了一下这个情况，就一直忍受吗？不是啊，他一直也在反映，漏了修，修了再漏啊，就这种情况，而且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渗水点、漏水点在哪儿。所以2025年没修的这个原因呢，据他所说是整个夏天一家人没在此居住，但是也没有丝毫影响这个屋顶渗水。所以这些年我们听下来就是治标不治本啊。他实际上打来电话的目的，他是想在哪儿呢？要是再早之前买相应的家财险就好了，就可以通过保险来转化了。就是有没有是日后弥补啊？那日后能弥补吗？这个事儿，
1: 这是不能补的呀。
0: 所以这个事儿，您日后再想对应前面所发生的这个事儿，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可以给你承诺的。但是由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和这个公证处有过沟通啊，有些业务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指导啊，突然就想到了还有这个公证，比如说这个证据保全公证。所以这个证据保全公证在这个事儿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办理保全公证，避免目前来说这位王先生避免出现的这种尴尬。所以下面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借机给大家连线的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家事业务部负责人公证员于山，让他来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于山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接到您的这个电话哈，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哎，刚才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您听清楚了是吧？
2: 对，听到了，
0: 听到了。咱们这个证据保全对咱们王先生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或者怎么通过这个形式来做呢？
2: 像他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很多当事人呢，他现在所处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东西我到底是该修还是不修？如果我修了的话，后期我的证据如何主张的问题。
0: 是。
2: 如果我不修的话，那么它这个霉点其实随着渗水以及它会越来越严重。它其实就会导致后果的这个严重的扩大。对于它本身来说，对于这个房子来说都没有好处。所以呢，它像这种情况呢，其实在这个渗水发生之后啊， 可以申请办理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
0: 嗯，
2: 由公证人员呢进入他家里面，把他现在房子的这个现状给他固定下来，
0: 嗯，
2: 固定下来之后呢，出具了公证书，后期房主该维修维修，该维权维权，
0: 嗯，
2: 这个公证的证据主要是起到了我为了防止证据的灭失，我对他进行一个固定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但是他这种情况呢也有几种误区，有的当事人他会在修完了之后申请，
0: 嗯，
2: 像这种情况就着重说一下，因为公证他固定的是公证员现场看到的证据，在之前或之后这个公证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0: 嗯，
2: 公证员就是为了防止证据的灭失对现有的证据进行一个固定，
0: 嗯，
2: 是这样啊。嗯，
0: 太好了，您看专业的人就听到了这个点哈，给我们的这个提示，一个修前申请公证，这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所谓这个公证最终的这个目的就是害怕这个证据灭失了。
1: 是的，
0: 你说作为房主来说可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我弄了之后他这个漏点找不到，他再弄来周而复始的就掩盖住前期的这个了，是吧？但是有这个公证证据保全，它并不是只为了打官司的时候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协商或者是能够提供公证材料，
1: 嗯，
0: 我觉得解决起来可能就更有底气，是吧？
2: 对，
0: 是，
2: 嗯，对，
0: 除了借此机会连线您，我想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办理这种保全公证的？
2: 对，这种就是保全证据公证，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常用的一个公证工具，用公证人员到现场来固定下这个证据，
0: 嗯，
2: 来保证我以后作为这个证据之王的一种证据的出现。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菏泽的这位先生，他这个保全房屋那个现状让我想起了最经常我们会接到的业务，比如说我买过来的房子它本身是有缺陷的，比如说它漏水啊，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它有重大的什么这个毁损啊这种情况，是有当事人向我们提出证据保全公证，保全一下房屋内的现状，
0: 嗯，
2: 然后向原来的这个合同的相对方，也就是向原房主主张这个合同的无效或者是这个赔偿，
0: 嗯，
2: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房子租给租客了，是吧？然后这个租客在退房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房子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那么我们到底这种情况修还是不修啊，也可以办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
0: 嗯
2: 啊，那么抛开房子来说还有其他的保全证据吗？也有啊，比如说在微信的这个过程中进行一个聊天，然后其他的当事人在这个朋友圈里边说了对我那个就是有污蔑的话，或者是说在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中能够我证明我从谁那儿买了什么东西啊，我想证明什么内容，这种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也是可以在不侵害他人隐私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还有比较常见的内容就是说如果说对别人对我有个侵权，比如说我的商标让别人给这个恶意的使用了，那么我去购买的这个过程也可以办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
0: 嗯
2: 啊，再往大里说，就是证人证言的这种公证也可以申请办理。比如说我有一个案子，但是我的这个证人他离得比较远，或者他身体不好，他没有办法到法庭来作证，那么我可以申请公证处去给他做一个证人证言的保全。
0: 嗯，
2: 这种都可以。嗯，就是只要是这个证据是合法的，是真实的，是与我有利害关系的，我拿到这个证据我能确实的保障我的权益，
0: 嗯，
2: 那么我们都可以向公证处去咨询我能不能办一个证据保全的公证，因为毕竟公证我的证据是证据之王，
0: 嗯，
2: 这个是民诉法里面有明确规定的。
0: 实际上在诉讼的过程中它是免于执政的，在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于山给我们的这个解读，本来我认知的还狭隘了，这样的话更加的这个宽泛了，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于山，我知道您是作为咱们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家事业务部的负责人还是公证员，在保全证据、不动产还有财富传承公证业务领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哈，十多年的这个公证的工作经验，所以今后也更多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把一些老百姓关心的这个问题给大家进一步的做详实的解读。 今后有机会，随时连线或者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节目，好吗？
2: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哎，再见，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更多的关注的是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线互动。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此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鲁 C 淄博的朋友哈，
5: 对，
4: 哎，有意见了是吧？看出来了哈。
5: 淄博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假象的。
4: 关注假象哈，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每到周五不是我们的开奖日吗？有朋友说了，怎么这个淄博的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后面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跟帖了是吧？等于，这个大奖等你拿，全省范围之内每周五都开奖，还有除了周奖之外，我们还有月奖哈。参与的人数多了，这个基数大了，中奖率就自然高。没准儿，明天、后天，我们下周五过了一个周六周日之后，下周准有淄博的。
5: 其实它这个中奖率啊，应该是与这个汽车保有量有关系，
4: 是的，
5: 与参加量有关系。
4: 那甭想多了，对吧？
5: 对，
4: 这个幸运大奖，只要是您保证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大奖且着赚的，且着在等待着您呢。您这个周奖没有，您就盼着那月奖， 这奖再没有，您就盼着我们的终极大奖是万元的加油卡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周五我们开出了不是30位吗？如果您有没有获得奖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来查询。再就是想继续参与，这周没中，您下周想参与的话，那继续报名。如果您报过名的，就不用再重复了哈。没有报的，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3个字“好车主”，报名成功之后，您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收获囊中了哈。
5: 嗯，
4: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真心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中奖啊。
5: 对对，
4: 这个百日零违法，我们这个活动也且进行着呢啊，不用担心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过来吧，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新学期开学，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发现吗？这个张烈，
5: 现在这个主要是这个幼儿园啊和小学入学的孩子比较吸人眼球一点。
4: 哎，小啊，
5: 对，
4: 入学啊，
5: 是
4: 这个，尤其是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他又和这个幼儿园不一样，那幼儿园又和以往在家庭当中不一样哈。
5: 对，
4: 怎么今年我感觉到这个刷视频也好，看到的怎么都是情绪不稳定的，不是孩子呢，孩子都兴高采烈的。
5: 是，现在这个小朋友反而都是比较坚强的，
4: 很淡定。
5: 我从这个，对，视频上我经常看到有小孩就问爸爸妈妈，我明天还能来吗？
4: 对，但是哭的好像哭天抹泪。
5: 对，这个家长就是在这个幼儿园门口就哭成一排，
4: 这就是心疼孩子啊。
5: 是的，
4: 这不就是您心疼的同时，您不也想很欣慰吗？孩子在一天天的长大，是吧？尤其是妈妈还好，我看今年这爸爸都不淡定。好嘞，节目在直播，周六周日哈，这个好好的和孩子再更好的团聚亲昵一下哈。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朋友问，如何查自己报名的百日零违章？您是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如果您报名之后您不达标，我们这也不显示。您达标了之后，20元的加油券就通知到您那儿了哈，这个也是一个信号，对吧？
5: 对，
4: 来继续看一下我们梳理的这些问题吧哈。这个有朋友问了哈，这是离异的这个家庭，前夫向亲戚借钱，借了2万块钱，让对方呢把钱直接打到我的账户上，这是一个妈妈问的，是女方问的，哎，这个怎么男方要打到这个离婚离异的这个一方呢？这不知道您什么情况，现在就说他还欠孩子好多的抚养费没给呢，我接收了这笔钱，能不能直接不给他了，我就扣下了，但是又担心如果不给他再转这个钱的话，以后是不是需要再给亲戚转钱。
5: 他这个担心还是很有道理的。
4: 有道理、啊、
5: 好多人他借钱不打到自己的账户，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账户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有些老赖，他明明是可以借到钱能去还钱，但是他就是不用自己的账户。
4: 明白。
5: 那你看他现在这个人不光是有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连孩子抚养费都不给了。但是这个妈妈的想法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做法我觉得不可取，
4: 不妥哈。
5: 对，因为这个钱呢明知道他不是自己的，甚至都不是前夫本人的，如果你把他收下了，那将来人家这个亲戚啊，谁借出来的钱，人去要钱的时候，指定得找你要啊。不光是找前夫要，对吧？你是一个收款人，那么前夫说这个他拿了钱又没给我，你说这个还款的事儿怎么能跑得了呢？所以说，我的建议是，这个钱不要扣下来当这个抚养费。一码归一码，
4: 该给事儿，
5: 对，该给这个前夫要抚养费继续要，但是呢，哈，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咱防止什么？把这个钱给了前夫之后，你自己又背上一笔债。咱们一定得跟这个亲戚给说清楚了。这笔钱不是我借的，啊，我不需要借这个款项。那你也得问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个钱打到你的账户，别闷声不响的把它收下来。那么再一个，如果说决定给这个前夫转账，哪怕是拿现金，一定要留好一个书面的证据。这笔钱我已经给过你了，因为咱得防止这个前夫翻过来再倒咬一口，说那个当时这个钱你没给我，对不对？
4: 另外，他在外面也该着账。这么多，对吧？
5: 可能，
4: 您看，这婚都离了，您日后再为这些事儿还得自证清白的，你说 是吧？
5: 是的。
4: 所以这些事儿，您看似这简单的一个问题，也显现出很多隐藏的一些隐患。
5: 对。
4: 所以张丽的这个提示一定至关重要，大家入入心，入入耳哈。还有这个问题，我投了20万给一家公司， 刚投进去一个月，公司就赔了钱，那怎么把这钱能要回来呢？通过什么手段？
5: 咱得先看看这钱能不能要回来，因为给公司里边投资啊，它分很多种情况，就我见到过的哈，就分这么几种。最常见的就是你入股了，你是股东，那么一旦入了股，你是股东了，那这个公司挣钱你就能分红，那赔了钱你不能说就撤股啊，这个可不能说撤就撤的，有限公司你不得经过所有的这个股东都得同意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亏了钱，这种情况就不好要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公司的借贷。他说的有一些投资呢，是公司本身，比如说他就要向外去借钱，然后呢，他以这种形式把钱投到公司。那么你们俩之间只要是签了这种借贷合同，或者说没有签借贷合同，但是呢有这么一个约定，我拿了这笔钱之后多长时间还给你，按照什么样一个利息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公司亏钱赢钱都跟你没有关系，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固定的本息进去要。那么我见过最离奇的一种呢，相对就是。是承诺让他进去当个监事，哎，我承诺你进去当监事，然后呢，你放多少钱在这里啊？你以后不干了，我把钱再退给你。但是我这个当时我这个案子哈，当时去工商部门一查，没有他，哎，这个公司里面并没有在工商部门给他注册成为一个监事，所以说直接就把这钱给要回来了，
4: 这就是人家有这种防范意识，查证了一下，是吧？
5: 对，
4: 还有很多让你。给个这个名分吧，股东这个那个，这现在还好多了。你过去的时候一觉得，哎呀了不得呀，给人家背负了很多东西，还枉为虚名，是吧？
5: 是的，大家可千万别觉着你给我个名头，当股东啊，当监事，当董事是个好事儿。有时候这种职位它是要背锅的，企业发生了一些风险，比如说股东他还是要承担损失的，这个名字能不要咱就不要。
4: 另外就是如果借款的话，咱签订的就是一个什么合同？
5: 要么就签借条啊，最简单的就是借条。如果你跟公司之间相对比较正规一点，你就签这种借贷合同。
4: 如果想投资合伙，那签订的一定是投资协议，是吧？
5: 对，
4: 合伙协议是吧？或者是
5: 是的，合伙协议就是不是那种公司，它不是有限公司的那种形式，
4: 你得接受投资风险，
5: 是
4: 吧？
5: 是的。
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投资有风险，投资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风险自担，再一个就是有盈利共享，是吧？
5: 是的。
4: 你有的时候它和借贷它是截然不同的呀。
5: 是。
4: 所以根据这个性质哈，另外还有朋友问到，我这个卖房签了合同，买家反悔又不买了。我一年之后降价了80-90万呢才卖出去，这差价损失我能让原买家赔吗？
5: 可以，因为房价下跌的时候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买家反悔，房价上涨的时候一般是卖家反悔，我不卖了。那这种情况下哈，你不管哪一边反悔，咱们合同里边肯定都约定了，如果要反悔的话，那你谁承担多少违约损失。我们常在这个合同里边见到，如果一方不买的话，要承担个总房价的20%的损失。那么如果说这个损失它不能填满这个90万的话，那你甚至可以再去多给他要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哈有一个问题得分清楚，就是这90万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损失。这个买家他不买房子了，是不是我接着就去卖了？那这个90万里面有没有我因为我个人没有及时再去卖房导致的一个损失扩大呢？所以这个点儿啊就得需要咱证明，也得注意，如果说一旦我们发现另外一方违约了，那咱们得及时再去处置这个资产，你防止因为我们拖拖拉拉，因为这个房价它会一直往下降，
4: 是
5: 有可能比如说我今年1月份买和今年8月份买它又不是同一个价格，如果是因为我不卖这个损失扩大了，咱就不能再给去买家要这个钱。
4: 所以张律分析的非常的透彻，非常的细哈，大家在听取这些法律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多理解多渗透哈，以防这个风险的发生哈。
5: 对，
4: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您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好多朋友纷纷发来这个查询，也希望各位好运。如果没有今天中奖，今天周五嘛，我们大家就说今天每到这个时候是个幸运日，这周不中您下周中，下周不中再下下周，再下周呢就是周几月奖了，对吧？
5: 对，
4: 那不中的那可能憋着在后面大奖了。在这儿希望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能够为自己遵章守法的一个好行为，我觉得也是我们搞这个活动的目的和初衷，也是一种褒奖哈，也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了，稍后马上回来。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 一起想办法。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所以大家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再就是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如果有问题，以文字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给大家一个针对性的回复哈。哎，说到了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旅游线路，秋天秋高气爽，张律是不是特别适合旅游？
4: 对，很适合，
3: 很适合啊。刚才张律还说这时候正好还错峰。
4: 对，我前两天看到这个航空公司的各种推送，说是现在正好是机票的淡季。
3: 太好了。哎，对这个旅游打卡或者这个拍照，您怎么看这个？
4: 如果是不影响景区的这种正常管理，不影响其他人，拍照还是很好的。
3: 拍照是吧？留念哈。
4: 对，
3: 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就说什么呢？能拍照就拍照，能炫耀就炫耀。为什么呢？就是你十年之后、多年之后，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你现在的你啊。
4: 对，
3: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哈。
4: 现在人应该都是秉持这个原则。
3: 哎，所以把这句话在这儿给大家说呢，一个是贴合我们刚才的这个秋天线路的这个宣传，再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无论您处在哪个年龄段，少年、青年、壮年，我们的老年，大胆的去记录，大胆的去热爱，大胆的去做自己，能拍照就拍照，是吧？
4: 对，
3: 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活出自我哈。
4: 对对，
3: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今天大家综合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哈。前面我们是连线了咱们的这个公证处的公证人员，说到了这公证的这个范围哈。实际上生活当中只要是能够拿得出的有效的证据，就像我们的公证员所说的，都可以去公证，是吧？
4: 对，现在公证其实在诉讼中应用的非常多。很多人他都能考虑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先公证一下。
3: 哎，
4: 因为有时候我一旦上了法庭拿出这个证据，我浑身都是嘴，我觉得说不清楚。比如说咱们经常我们有时候用到的像这种微信聊天记录，我为了防止灭失，我为了害怕手机出一个故障或丢了手机，那我就提交不了原件了，所以我提前把这个公证微信我给他公证了。
3: 是，
4: 哎，这拿出来之后就免于质证。那么还有更比较常见的，像这种公司里边我需要对我的这个合同进行一个起诉，那我们的系统里边数据究竟是多少，那么很多公司就会提前先去做一个公证。
3: 那为什么在法院有的是对这个公证它免于质证呢？事实上就是作为公证，公证机关他替你严格把关了，也替法院
4: 对
3: 把关了。
4: 其实他就是对这种真实性，哎，相当于先帮你认一遍，
3: 先帮您认一遍哈。说到今天这个连线公证人员，我们也是源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也是牵扯到房子。我租的这个房子墙面渗水发霉，你看根本没法住，当时合同当中约定的中介一旦有问题是中介来负责打理这些事儿的。但是现在中介一直拖着不休，我能直接退租要回租金和押金吗？
4: 像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租房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住在里面。那这个房子一旦漏水和发霉， 因为这个房子就它就不适合人居住了、
3: 嗯、
4: 甚至如果我强行居住在里面，它会对我这个健康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我的合同目的达不成了，
3: 是
4: 对不对？我的目的就是住在房子里，但我现在住不了了，所以说我就可以单方面要求去解除这个合同。那么解除这个合同的时候，其实也像咱刚才说的，那你怎么证明这个房子它有问题，我确实应该搬走啊、
3: 嗯、
4: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保全公证，把发霉的情况啊，对我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我们记录下来，如果以后为了这个纠纷我们再走到法庭上，那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公证记录，可能相对比较方便一点。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完了这一步之后，我们要跟这个中介或者说租给我们房子的人，我们得有一个书面的记录，得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房子我不住了，那钥匙放到哪里了，那这个费用我要截止在哪里，你把这个费用给我退还到什么地方，退还到哪张卡上，都要跟人家说清楚。如果你没有跟人说清楚，你走了，你不住了这个房子，那人家房东怎么知道我应该退钱退到哪里呢？好多人就是觉得我就不声不响搬走了，你就应该给我退，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庭上你自己是不好举证的。
3: 嗯，每个问题都有其代表性哈，谢谢张丽的这种提示哈。来继续看一下，这是什么信者名是吧？
4: 嗯，
3: 您好，参加这个百日抽奖是不是只要报名一次就可以了，还要每期都得报吗？看来您是报了之后有多长时间了，您是每次都查询没中奖是吧？不要紧，免了，后期就不用报了，直接这些号码我们都是录入的，继续有参与抽奖的机会，就不用再重复报名了啊！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继续报名中啊，已经有20万加了，这个20万得这个加得往后，得多出好多万来了哟。所以我们这个数字还没有重新整合出来哈。您呢，这个如果作为新的这个车主，只要您是一个优秀驾驶人员，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哈。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输入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哈。我们每个周五要开启周奖的，还有月奖，周奖就是200元的加油券，然后您这个初次报名呢，如果成功之后就给您20元的这个加油券啊，随时可以使用。好了，节目在直播中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哈。对方欠我3万货款啊，我们没约定付款时间，我天天上门催，但他就是不给我，这利息我应该从哪天开始计算？
4: 嗯，欠的货款说明应该是一个合同纠纷。
3: 哎，
4: 嗯，既然没有约定什么时候给，那你就从你上门开始催款的时候，开始记录去要。但是呢，我们也经常见到，因为你们没有约定这个时间，有时候法院也会酌情从你起诉开始计算，他什么时候给你款项，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还是你可以重新再达成一个约定吧。你问问他，你究竟最晚能什么时候给我，是吧？咱们重新写个借条。那你达成约定，你分期也好，或者说你稍微延后一点，这个钱你只要给我，我就不诉你。但是如果人家就是不给，眼看着有的就跑路了，
3: 是，
4: 哎，人如果是不在了，那你就抓紧时间起诉，因为有时候一旦真的人跑了，传唤不到，其实对你来说，即便是赢官司，首先就不容易，那赢了之后难以执行就更不好了。但是在这个问题里边，听他的描述，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3万块钱的一直坚持去要，
3: 是，哎，天天上面，这个好在您这是一个城市，看来距离还不远，知根知底儿。
4: 对，
3: 那这要跨越山河，
4: 那只能是通过这个微信呀、啊、或者电话去要款也是行的，
3: 也是行，但是一定要想着得要，你不要那就权利您丧失了，
4: 对，
3: 是吧？
4: 是的。
3: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啊，继续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光是作为婚家事律师，包括民间借贷这些案件接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少，是吧？
4: 对。
3: 我老公婚前找他兄弟借钱付了房子的首付，婚后房子加了名，看来加他的名了呗。现在他兄弟起诉我们俩还钱，这算我们的共同债务吗？
4: 哦，直接起诉他们两个，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像这种立案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这个是婚前借的嘛，婚前借的如果说是老公借的，如果女方没有签名的话，怎么认定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这事儿一旦提上法庭，因为他的这个用途确实是用到购买你们两个共同的房屋上了，对不对？房子毕竟是加了你的名了嘛，所以如果法院判定这是一个共同债务也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可能老公的 债权人那边他的举证责任可能会重一些。首先你要证明这个房子他干什么，这笔钱借走干什么用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起诉这个男方和女方两个人？但是对于女方来说，既然这个房子加名了啊，借钱又是买这个房子，该还就得还，人必须得有诚信。夫妻共同债务啊，不管是夫妻也好或者共同债务也好，就两种，一种就是用作你们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使用了，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自认我在上面签字了，那这也叫共同债务，这个就他这个共同签名买房就属于共同使用的这种情况。
3: 所以您签名了，那这个事儿您就得是吧，
4: 对，共同使用，
3: 是共同使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大概这个费用就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消费是吧，
4: 对对，
3: 这如果除此之外您没签名没有用，那就不叫共同债务是吧，
4: 是，
3: 所以这个法律上厘清了这点，让大家在日后维权主张上能更有针对性哈。哎，最近一段时间反正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的比较多，
4: 因为现在借钱都是给这个兄弟啊或朋友去借嘛，
3: 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吧，这个事儿，哎呀，婚前婚后反正这个问题吧，有些自己吃不准的这些问题就找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士问一下哈。还有一个问题，老赖欠我钱，我一直在微信上催他，他突然说这个微信号卖给别人了，不认账，还说过了诉讼时效，哎，我该怎么办？
4: 哦，
3: 真的老赖啊，
4: 对，是
3: 赖到底儿了。
4: 哎，这种事儿就不用听信，因为还是那句话，谁主张谁举证。
3: 嗯，
4: 你说这个微信不是你的了，你怎么去证明这个问题呢？咱们现在微信、支付宝其实它都是一个实名注册的。如果这个微信是你一直在用，我这个借款人的话，我可以证明之前借款的时候你就用它跟我联系的。那现在我催你还款了，你突然说这微信不是你的了，
3: 显然不符合常理。
4: 对呀，这件事它也不能消除你的债务呀，
3: 嗯，
4: 是不是啊？我呢？完全有权利认为只要我的这个催款的意思到达了原来借款的这个微信，那就算是我通知你了，你说我没有通知到你本人，那这个不能算数，因为原来有过这样的案例哈。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算是过了诉讼时效。
3: 嗯，所以您想着是什么金蝉脱壳，但是逃不了的法律责任是吧？
4: 对对，
3: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个问题归拢的这些问题也就只能到这儿了。那还有很多朋友参与我们这个好车主的报名，大家参与，多多参与，这有什么费事啊是吧，参与之后也对自己的这个参与交通出行没有违章违法行为的一种褒奖对吧，
4: 对，
3: 我们都出了优厚的这个奖品给到大家了。山东交通广播搜一下微信公众号，就发送三个字好车主，这周没中您下周中，周五中哈。这个还有别的平台什么可以收听吗？啥意思？这个会吃烟的鱼还有别的平台可以收听吗？你网上收听都可以，我们节目可能信号的问题又是，抱歉啊，大家都可以在相约的这个时间，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让大家利用这个线上的时间学到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是说合法的利用有效途径维护自身的这权益。非常感谢张律上午开庭下午来直播，谢谢，
4: 再见，
3: 辛苦了，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想约你往前走，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刚才呀，节目还没有开始，然后我们的导播姐姐呢，就通过那个对讲机，她就告诉我，只要是你一来上节目啊，虽然节目还没有开始，这个热线已经满满的了。谢谢大家啊，这个我确实我还没有开始说话的时候，4:50几的时候，就我就是我就开始说了，杨老师下午好，悟空，杨哥下午好，陈进是本分，林羊毛前来报道，欢迎杨仔闪亮登场，辛苦了，枯树，杨仔好，谢谢大家啊，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直播的，在每天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聊新车挑选、汽车维权和维修保养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刚才我跟直播间的那个朋友说了啊，就是这个极狐阿尔法 T7 这个车刚上市，我还没有试驾过，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那么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你的关注跟互动。想加入到我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啊。此外呢，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您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我的名字很好找，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 OK， 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辅云汽修的技术总监陈小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事儿特别多，来我们先接通一下青岛孙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请讲。
2: 我周一打过一次电话
0: 啊。什么事儿？
2: 当时想让杨老师帮忙砍一下价。
0: 哦，然后呢？
2: 名额满
0: 了。哦，
2: 名
0: 额满了，就这个没排上队。你看你现在，大家你以为这个，咱就是吹个牛吧，咱就吹一下，咱们节目是个专家号，你以为这个号是你想挂就这个就能挂上的呀？是不是啊？
2: 对，
0: 我吹个牛哈，我吹个牛，我今天心情好，你知道吧？啊，想买的是什么车？
2: AI 的 UT530宁德吧。
0: 刚上市，那个车卖80000几来着？
2: 85800。
0: 是这，他好像是这个月刚上市的吧？9月初刚上市的吧？
2: 8月22号上市。
0: 啊，那都一样嘛，这刚上市你现在就想买，还想有优惠？
2: 嗯，所以说。
0: 他给你便宜了吗？
2: 杨老师的粉丝，所以说想。
0: 你别把压力转嫁给我，我不接啊，我不接。刚上市，
2: 嗯，
0: 车原价不贵，然后你还买的这么的急切，所以他不一定有什么大幅度的优惠啊。
2: 行，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啊，你是我
2: 老
0: 粉丝的。
2: 只要杨
0: 老
2: 师帮忙打个招呼，多少钱都可以。
0: 行，你是我老粉丝是吧？
2: 那必须的。我在二群。
0: Okay。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网名。
2: I like his play。
0: 哎呀，你这个法语说的很好啊！你这行，下次尽量说中文。好的，那就这样，请这是我们老粉丝了，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4S店、销售顾问叫什么，还有您的那个配置跟您自己谈到那个价格，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打招呼，好不好？行不行呢？咱们就看他们了。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啊！这个、
2: 谢谢杨老师。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也希望能帮到我们的老粉丝，回头给我们节目再来个电话反馈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啊，谢谢。
0: 好嘞，再见。没事，好嘞，再见啊。
2: 哎，再见再见。
0: 哎，但是我真的啊，我想劝一下大家，就是现在车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对于这种啊刚上市没几天的车，可能原价也不是很高的，就是这种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再多等一等。说到这儿了啊，这个陈老师，我必须我跟大家跟陈老师我要汇报一个情况。我们节目一位老粉丝，我先不说是谁，刚刚找我维权成功，他有钱啊，紧接着又找我说，杨老师，我要买一台45万的某某某某车，就是你们都知道，我也不说名字了，因为我会影响他们那个销售的，很漂亮，很帅，性能很好，刚上市，而且热度极高，一分钱优惠，全国一分钱优惠都没有的，一台 MPV， 45万左右。啊，说他从那个哪儿啊，我也不再细说了啊，我说我看了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啊，能不能怎样怎样，我说 no problem， 我给他安排了，立马从附近城市，就省内的附近城市调了一台车过来，现金优惠了，额外优惠了10000块钱，全车所有的东西送齐，高兴坏了，你知道吗？高兴坏了，是吧？有一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回头我们也出一本书叫一句话的力量，是吧？高兴，全国啊一分钱优惠都没有的，当然那台车贵啊，那台车是45万啊，对吧？我帮他刷了下脸，就当下我就不说那个车的名字，因为一定会影响别人，会影响这台车的这个正常情况，全国一分钱优惠都没有， 啊，然后因为我们给递了一句话，优惠现金10000块钱，然后全车东西你能想到什么贴膜什么全送齐了，好吧？还是要相信专业的力量啊！金秋时节，天气渐凉，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当拿活动的热度不减啊，关注度是飙升的。感谢报名参与的23万多的山东好车主，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双节将至啊，家庭团聚、探亲、旅游的情况要增多了啊，所以公安部交管提示，自驾车出行要做到6不1会啊。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叫6不1会啊！安全行车，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了。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中级大奖1000000加油卡，还有1000000的摩托车、精密打印机等竞技奖品啊！各位，您可以如果现在还没有参加的话，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也期待大家的这个参与啊！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
3: 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好了，各位，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开始跟进一下近期的几起汽车投诉啊。杨先生呢，他之前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在2023年12月份买了一台200多万的，从汽贸买了一台雷克萨斯 LM 商务车，203万，当时加价加了45万。2024年1月1号上的牌，迄今跑了9.9万公里，在今年的8月5号的行驶当中出现了牵引力电池故障报警，瞬间动力缺失挂不上档。后来呢，他把车拖到了这个济南，就近拖到了济南天虹雷克萨斯 4S 店维修。8月7号呢，4S 店通知车主说可以提车了，车主认为既然可以提车，就代表已经修好了。后来呢，在8月21号行驶当中又出现了刹车失灵，又弹出了这个牵引力故障报警。车主最初的这个诉求是退换车，但是我们节目在收到车主投诉之后呢，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这个车已经超出三包期限了，它达不到退换的条件。但是代表车主，我呢又跟这个负责维修保养的天虹雷克萨斯店包括厂家进行了沟通，帮车主去进行督促处理。上周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可能也听到了啊，我在现场连线4S店售后核对情况的时候，当时售后电话是接不通的，我当时挺生气的。后来节目以后呢，我迅速也接到了这家店的这个联系，也有电话有微信，迅速联系了，也进行了这个解释，表示当时是因为这个手机没在身边，我呢也愿意表示谅解，只要解决车主问题就可以，好吧。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这个事情现在有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连线一下车主杨先生啊，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
4: 哎，是你跟我说一下这个前期我们节目介入之后啊，这个事情现在解决到哪一步啊？请您跟我们说一下。
5: 现在那个今天上午9点多钟吧，10点的时候，他们那边4S店那边通知我去说车辆已经修好了，去试一下车。我也过去了，也试下车了。因为后续一些手续问题，他还没有做完，所以没车还没提出，还没有提到我还没有提回来。
4: 啊，车还没提，但是那个换的那个大电池已经换上了吗？
5: 对，那台大电池，新的大电池，它保留了那个4S店那边保留了当时更换的一些照片和视频，也让我现场也看了。然后更换下来的大电池也让我看了。
4: 好，第一步是换了大电池了，然后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其他的服务吗？
5: 其他的没有，那个只是说个单电池更换了，然后说那个电池给个延保，
4: 啊，
5: 电池给个延保，
4: 对，新换的叫电池有一个延保，
5: 哎，对
4: ，OK， 其他的没有了是吧？
5: 对，
4: 好，我们这样，我们现场接进来这个济南天虹雷克萨斯 4S 店售后的崔经理，你好，崔经理。
6: 哎，你好，主持人。
4: 对于车主杨先生呢，他的这个车辆问题，我们就是现在能判断清楚，就是他那个电池有问题，是吧？
6: 对，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比较明确的电池呢是有故障，而且呢，我们给这个杨先生车辆也已经进行了更换。上午呢，也和杨先生一块儿都进行了这个试车，目前车辆状态的话，是良好的，故障都已经完全排除了。
4: 现在能保证他这个车现在就是完好无损的，是 OK 的。
6: 对。
4: OK， 然后对他这个更换这个电池也进行了一个关卡，也进行了一个。

0: 保是吧？都是在规则之内的。
1: 啊这个、您说
0: 啊，都是在规则之内的，也进行了一个延保，对吧？
1: 啊，对，因为本身车辆的话有这个保修政策的这个支持，
0: 嗯，
1: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这个考虑顾客的感受，也对电池呢进行了一个啊。
0: 好，那我知道了。那杨先生，你对这个处理结果是否满意？是否还有其他那个诉求？
2: 他只是对电池一个延保，然后当时我也说过了，那个节目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嗯，
2: 他说是
0: 您说诉求，
2: 如果是电池在延保期限内再次出现问题的话，我们还会免费再换一次电池，只是一次。后期就不会了。然后今天上午跟崔经理线下沟通，也说崔经理也说这个电池发生故障的概率非常非常小。
0: 嗯，
2: 我说那既然非常小，它也发生在我身上了。
0: 啊，您直接说您的诉求。如果这个方案如果对这个方案满意，你就说满意；如果不满意，你直接说你是怎么想的，你的诉求，你直接说。
2: 对这个方案不是太满意啊。
0: 你直接说，我来判断合不合理。
2: 我觉得我们这么长时间，一个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用车，我们确实耽误点事儿。
0: 啊，您直接说，你对他给你换了电池，同时在这个电池上又给你进行了一个15万还是多少万的一个延保，你不满意的点在哪儿？那么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你直说，节约我的时间。
2: 我对这个车修好了，我们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他所有的其他的没有任何，
0: 对，
2: 就是没有任何赔偿了吗？
0: 杨先生，你想要什么？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你不要暗示，你直接告诉
2: 我。我没有想要什么，我就是说，我们用车已经耽误事了。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四 S 店有说法吗？
0: 你想要什么说法？我就说的直白点，你想让他赔你点钱还是怎么着？是不是？是不是？
2: 啊，行，经济上有一定赔偿也行啊。
0: 上期节目我有没有告诉过您，法律上是没有这块保护的？
2: 没有，我知道，所以说我们线下再谈。
0: 对，所以说我一直给你的说的是建议，我建议他们给你延保，现在给了。然后我说的第三点，我上期节目我说的第三条是，我建议你已经加了45万了，你们双方再协商一下，是不是给适当的予以一些补偿？我用的措辞都是我建议，但是我上期节目我已经明确了告诉你了，法律对这块是没有保护的，他就是一分钱不给你，你只能骂他没良心，你也告不倒他，你懂我意思对吧？
2: 我懂，这个我懂。
0: 对。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你刚才三分钟之前你就应该直接告诉我，那我认为能不能再有点补偿？你直接这样跟我来讲。
2: 明白，
0: 是不是啊？啊，来，
2: 明白，
0: 崔经理，
1: 哎，你好，
0: 这个事儿，你们，我还是用建议这样的字眼，你们可以再协商一下。现在杨先生，我已经这个帮助您电池换上，该要的延保咱们已经要到了，但是没有法律保护的东西，我没法帮你去强要，只能建立在你们双方的协商基础上，可以吗？
2: 明白，对，我们现在也是在协商当中嘛。
0: 对。
1: 哎，你好，杨老师。
0: 啊，请讲。
1: 这个，我们这个和客户啊，愿意更坦诚的呢去沟通啊，线下的话，针对合理的啊这个客户的这种要求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争取更多的线下坦诚的去沟通。
0: 对，你们双方需要再协商一下。但是我再补充一条啊，我不知道这个车主杨先生，我不知道您那个提没提。如果您刚才提到，如果说这个车什么在延保期内，如果再出现一次电池问题，你们就怎么去处理？这个属于你们双方的协商。如果四 S 店只要能答应，那就太好了，啊！但是如果你想要四 S 店出一个，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车修好了之后，有车主说我要四 S 店给我出一个承诺，承诺这台车以后永远不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合法的，这是不合理的。
2: 我知道它是工业品嘛，它不可能不出任何的问题的。
0: 对，但是如果说你们私下协商一些东西，他一旦同意，那这个是合理的，你可以全我们要求落在这个纸面上，对吧？
2: 明白。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双方再协商一下还是怎么办？
2: 我们之前因为今天上午我们那个验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协商这个事儿了。对方也愿意，四 S 店那边也愿意跟我协商。
0: 嗯，就是现在还没见面，需要再见面再协商一下，是吧？
2: 哎，对的。
0: 好，咱有理有据，依法依规的，是吧？咱可以再商量一下啊。那这个崔经理啊。那就你们跟车主这边，咱们还是保持友好服务，什么该是法律规定的部分，还是协商的部分，咱们再往前再推进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哎，杨老师，
0: 好，那今天的连线我们先到这儿啊，好嘞，再见。
2: 嗯，哎，谢谢杨老师。
0: 好嘞，拜拜。
1: 哎，谢谢杨老师。
0: 好嘞，拜拜。嗯，哎呀，我是真急啊，你知道吗？ 陈老师。
3: 哎，我也着急啊。
0: 你买200多万的车了，你买200多万的车的这个主，咱痛痛快快的是吧？觉得这个方案我不满意，我觉得应该怎么着是吧？咱痛痛快快的呀，你这。
3: 有啥需求你直说就行了。
0: 对，你直接提，我现场一定是公平公正客观合理的，我来判断合不合理，你能不能要得到。你只要是你的合法权益，我一定，我坚决支持你。你现在这块电池的这个延保，这都是我帮你要来的。这个事儿啊，对，我们有朋友说有点优柔寡断了。是啊，有人说我也很着急，我就这样。你上一期还是啥期，我跟大家我再说一下，上一期节目，上周节目我急在哪儿你们知道吗？我后来我出了直播间我才搞明白的。我在跟这位车主杨先生在连的线，我给他打完了电话之后，我说你把电话给我的导播，你把赛电的这个电话给我的导播，他好像给了，但给完之后他紧接着他给崔经理直接打个电话，知道吧？然后崔经理接完他的电话之后，好像就那个不接我们电话了，但是后边跟我说的是他把电话放在那儿充电了，他人出去汇报去了。哎，就是很多事儿咱们很痛快的，你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事儿，如果说我后边我想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不起，那是法律都没有规定的东西。对，是他本人给赛电通了电话，是的，他刚挂我的电话，他自己主动给赛电打了电话，他们都告诉我了，后来我才把这个我才对起来的。有这个必要吗？有意思吗？嗯，好，就这样。悟空说，杨哥，我要离你近点就好了，想跟我一块儿来那个参加这个活动啊，有的是机会啊。有朋友说，这个对，上期我听过，确实是，对吧？来，快速接通热线，下一位等待的是临沂段女士啊。你好，段女士。
4: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让您久等了，您先讲。
4: 哎，你好，我那个是临沂的，您的粉丝，我是一直在喜马听的，今天专门请了假，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0: 我冒昧的问一下，您是80后还是90后？
4: 嗯，80后。
0: 80后，我以前我在临沂台工作的时候，您听过我的节目吗？咱们年龄差不多。
4: 那时候没有，我是
0: 哦，
4: 一几年。
0: 哦，
4: 2018年的时候我在喜马听播客，然后我就听完那些脱口秀之后，听完那些故事，我就开始听就是关于车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就想看车，想换车，但是我上班的时候不开车
0: 啊，
4: 我就骑电动车，然后我就一直在喜马听，没有收音机，然后那个现在呢，我就是想联系你，
0: 您说有什么问题？
4: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大众的 T6 还有那个长安的起源，你不是推长安的那个电车吗？
0: 你看的是起源的 Q06 还是哪一个？
4: 对，起源的
0: Q06
4: 我今天我特别喜欢它那后排那个座椅，
0: 135度
4: 啊，
0: 145度电动躺倒，对
4: 对，那个大众那个外形我很喜欢，
0: 方方正正，嗯，
4: 因为你一直推长安起源嘛，我就在想大众，你那天不是推那个 E25S 吗？我就想，
0: 那是个轿车，
4: 这个 T6 你推不推呢？
0: 他是这样，我不是一直推长安起源，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在十几万上，如果我们要去买新能源的话，买那几个一线的国产品牌，一定比买现在的这个价位的合资品牌要更香，一定是这样了。长安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的几个品牌，长安起源 Q06 我前段时间刚刚试驾过，我这样哈，我们还有一分钟进广告，我们先听。我们这个陈好像陈老师的这个意见，广告回来之后，我请导播给您回电话，我再补充我的意见，好不好？陈老师，
4: 好嘞，好嘞，
0: 您先说一下。
3: 其实，可能我的个人啊，我个人可能会更推荐大众 T6 一些。
0: 嗯，为什么？
3: 对，你这个车其实我一直关注着，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大众的这一套插电混的这套系统，
0: 嗯，
3: 就是包括它1211的增程器啊这一些，它包括它后期的故障率各方面，我觉得后期会控制得很好。
0: 那你的言外之意会说长安起源会控制得不好吗？
3: 这倒不是
0: 啊，我不太杠。
3: 对，因为这个就是可能个人的，就是个人喜好的原因吧。不管它的外形也好，还是说它的技术基础也好，我可能个人会更偏向于大众一些。
0: 好，我知道您的观点了。这样，导播半截广告之后，给段女士把电话回过去，就不让您在热线上等。我们先进入半截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聊啊。各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是杨洋。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您还可以这个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在杨洋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先搜索杨洋侃车，然后先关注，后留言，后提问。左手边呢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程老师。你好，程老师。
4: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来，我们把临沂的段女士，把我的半个老乡再请出来。你好，段女士。
5: 你好，杨老师
3: 啊，刚才那个程老师给你的建议是他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个 ID Aura 那个 T6 啊，我想具体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呢，这个您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
5: 能
3: 安。日常的行驶里程有多少？就每天上下班大概？
5: 每天是30公里啊。
3: 30公里 ，OK。然后你家里买了这台车之后，同期还有没有其他保留的车型？
5: 没有，我想把那个车旧车就是给废了，就是那个国补。
3: OK， 就是你完了事儿，你买了这台车之后，其实你家里只留这一辆车是吧？
5: 嗯，对。
3: 家里也能安充电桩，只留这一辆车。嗯，平时就是应该也不太确定自己偶尔会不会，比如说出远门跑长途那种。
5: 哦，我们平时就是有油车的时候，暑假寒假会带孩子出去玩，或者是跟着旅行团，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去周边的那个。比如说威海这些地方，去海边玩。
3: 那换了这台车之后，那可能你跑的可能会更远了，对吧？
5: 嗯，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跟着旅行团去那个厦门那种。
3: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们就不展开了哈。我为什么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将决定我会给你重点推荐哪一颗。我给你重点推荐的是长安起源 Q06。
5: 哦。
3: 原因一。你在家里能安充电桩且只保留一台车的情况下，且不一定以后有多大活动范围的情况下，买一个增程吧，就是买一个可油可电吧，纯电跑200，综合续航里程1000大几百公里，它比你买一个 T6 的纯电660公里的要更全面一些。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从操控性上去讲，如果你可以把预算拉得高一点，因为现在 Q06 的这两个车的最终的售价都没有出来，但 Q06 我已经开过了啊。如果你可以拉得高一点，来一个双电机的话，它的操控性，因为它是把双电机用分布式双电机全部放在后轴上，它的安全跟操控性是要比大众的 T6 要更好的。
5: 嗯，
3: 分布式双电机 后驱车，你这个你可以百度，你可以查一下。第三一点，两个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但是 Q06 的充电会更快，它的充电倍率会更快。第四一点很重要，我刚刚广告期间我特地查了一下，因为我刚才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想知道这个新出了这个大众车的这个三电质保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不确定嘛。我查了一下，我发现 T6 这个车它现在呢电池的质保也变不再是以前的八年十六万了，也变成了首任车主终生质保了，对吧？但是它的整车质保更短，只有3年10万公里， Q06 是6年15万。
5: 嗯，
3: 然后咱们再去比那些配置，这俩车都是十来万的水平，一定是国产车要更丰富一些，所以我呢会更倾向于起源 Q06。
5: 哦，那个起源 Q06 能不能买那个，我想买纯电动。
3: Q06 现在没有纯电动吧？它没有纯电动，它都是增程的。
5: 我今天看了它那个，
3: 哦，
5: 有
3: 一个600公里的，有一个600的，
5: 602自享型天枢领航 Pro 版。
3: 哦，对，你一说这个天枢领航，我还要跟你再多说一点哈，因为我呢是在重庆闹市区，我让这台车自己开。首先，它的天枢领航，它的大模型是长安自己的。他没有跟外界合作，他全是自己的，所以这个大模型会每周升级一次，每周升级一次。你现在先不要着急买，你可以过一段时间等他继续完善。但是这个大模型还是很聪明的。
5: 哦，
3: 对，我在长安闹市区，我完全就让这个车自己加塞，自己并道，自己上高架，自己转弯，我胆儿冷正，你知道吗？
5: 他那个城市道路更复杂是吧？
3: 哇，重庆啊，大哥，你有没有去过？到处有摩的。电动车、公交车、小汽车，重庆我们叫八地魔幻城市，那种立交桥，你要是真开着导航自己走，真不会走。
5: 嗯，
3: 所以我就是交给车走的，这走的老好了，比我自己开的强。所以最终的结论，我倾向于 Q06。然后那个大众用的那个智驾系统叫行云智行，它是地平线的那个芯片，这套芯片的算力没有 Q06 的高，但是具体以后用起来怎么样，有待观察。
5: 嗯，那个杨老师，
3: 嗯，
5: 就是我不是想我那个车不是想报废吗？
3: 嗯，
5: 我担心2027年不知道还有没有，我想就是说如果今年买的话合适吗？
3: 你今年买现在他也没有价呀，他现在车还没有价格呢。
5: 他今天他说那个人说23号上市
3: 啊。对啊，那就等到月底之后再
5: 说吧。然后我看了也没有太高，就看了那个。那个什么次低配，
3: 我个人觉得明年的汽车补贴政策还会有，
5: 还会有。那
3: 我
5: 就我
3: 个人觉得还会有。嗯，陈老师你觉得呢？明年还有没有？你还沉浸在你的 T6 里边吗？
4: 没有，照现在这个形式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还是会有的。
3: 对呀，啊，就是车市现在多难啊。
4: 对呀，
5: 啊，那要不就我就在那时候就等一等，价钱也会掉。
3: 对啊，
5: 因为你不推荐新车就买。
3: 对对对对，是的。
5: 嗯，所以我要不我就明年我再打电话给你。
3: 可以啊，你去看一看什么杨洋砍车的什么那个视频号，你去看一看。我深度试驾 Q06， 我那个试驾我其实是拍了30分钟，朋友们，全国没有比我讲那个车讲的细的媒体了，没有。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好像把它剪到了10几分钟。好，那个好像是，
5: 哦，我看了你开的那个 Q05。
3: 你去看那个 Q06 去，因为我刚试驾完，真的，我真是让他自己开的，你去看一下，我就不啰嗦了，好吧？
5: 好的，好的。
3: 好，好嘞，这样，好嘞，再见。
5: 嗯，好的，好的，拜拜。
3: 拜拜了，拜拜，老乡，拜拜，拜拜。山海说，我在重庆都是小易开，我跟大家讲，到重庆这种地方去，自己开真不如让智驾开。当然，我不能保证智驾100%的都靠谱，就是我自己开啊。我走错2回路，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乐意里说，车前两天被撞了，车门变形了，维修给的方案是更换车门或者数据维修，对方商业险很强硬，就说只能正常喷漆，说对方全责呗，对方全责，对方的商业险很强硬，是对方车主很强硬还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很强硬？陈老师，这事儿怎么整？
4: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车门，因为没看到撞了有多重啊。
3: 嗯，
4: 如果说确实很重的话，那整完型以后，整出来以后，如果说腻得很厚的话，这个对用车是有影响的。这个我觉得你完全就是提出来，我就是要换。
3: 他还在说， 商业险很强硬，不是商业险怎么很强？你哪怕说对方的保险公司很强硬呢？他是这样的，如果说对方的保险公司觉得你的这个事儿就很轻，只需要整形加喷漆就能实现，那我觉得人家这个可能是合理的。第二一个呢，如果说对方保险公司不愿意给你赔，你这个损失又比较大，你现在既然已经让你的保险公司代位追偿了，你就交给你的保险公司就完事了，给你的保险公司施压就完事了。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啊，这个事儿也不要，如果这个事故真的很轻的话，不要上来就换车门，因为上来换车门也许对你将来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实际出发。邵老师，您给补充一下。
4: 其他再没有补充。如果说您确实是要换的话，那就是走代位追偿的话，
3: 对啊，
4: 那就剩下的就交全部交给保险公司行了。
3: 对，你交给你的保险公司不完了吗？
4: 对，
3: 好吧，你还跟他还在那叨叨啥？你如果觉得对方保险公司有问题，你打保监会电话，投诉他那边的那个保险公司，投诉他那个业务员，怎么还没个办法？是不是？啊？导播，北京越野的吴先生在线了是吧？
6: 你好，
3: 吴先生你好，吴先生，我跟大家说一下，吴先生之前找我来投诉，他呢在2020年买了一辆北京BG80越野车，当时买车前有一个活动，前1000位赠送终身质保。后来呢，因为他是在沙漠上的一个旅游从业者啊，带着顾客们去玩沙子，现在变速箱坏了，四 S 店呢就说他开到了沙漠越野了，就不给他质保了。车主首次投诉到我节目当中的时候，我详细分析了北京越野的一个终身的保障协议，我认为里头没有规定不让车主进行越野活动，所以呢，我当时认为这个变速箱的售后问题应当是由北京越野来负责的。后来第二期节目呢，车主就跟我说，在我第一期节目找完厂家之后，厂家就立刻跟他电话联系了，了解情况，但是当时那会儿仅仅是了解情况，也没有其他的跟进。上周的节目当中，我很生气，我严厉地批评了北京越野啊，这个节目以后呢，我把情况同步给了北京越野厂家总经理助理陆荣化先生，他表示非常重视，会立刻安排厂家售后全国的售后负责人来调查这个事儿。所以今天我们稍后继续跟进他的这个投诉啊。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这个节目呢，导播刚才跟我说，我们后边节目还排了挺多的这个热线，对不起，今天我没有时间了。我们接着说那个北京越野吴先生了，他这个事儿啊，我们今天继续把这个车主请进来，看看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这个解决了，差不多啊。你好，吴先生。
1: 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啊，上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问题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解决啊？
1: 解决了，他昨天就给我打电话，就把车送到 4S 店。
0: 嗯，
1: 今天
0: 谁给您打的？谁给您打的？谁给您打的？是怎么解决的？您详细说一说。
1: 4S 店的经理给我打的，说是北汽的这个，领导给说安排了，说是让弄到送到他这个 4S 店。
0: 嗯，
1: 他这解决不了，就是。他给本车给我拖到今天拖到那个银川那个大的 4S 店里边，他说给我就维修，
0: 是免费给你维修变速箱，
1: 对，免费维修，他说给我处理好就行，
0: 一分钱不用花的，对吧？
1: 那对，不用花，
0: 因为你那个车2020年买的，是在说实话，按照什么整车这三包起，整车质保期都已经出了，是吧？这个结果以前是你得不到的吧？
1: 得不到，
0: 是吧？我能问一下，你这个变速箱修要花多少钱？应该也不是特别贵。
1: 他说得7000多块钱。
0: 7000多块钱啊，就是这个结果是你找我之前你磨了多长时间弄不来的？
1: 7000多块钱，关键是不是钱？他修完了以后，你自己修完了以后，他就不享受，以后再不享受终身质保这一说了。
0: 好，您是哪里人？您是陕西人还是山西人来着？
1: 陕西
0: 啊，您是陕西人啊，您是西安人。
1: 对，
0: 西安人非得跑到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汽车天下，找到杨洋，然后必须得是杨洋直接找到北京越野的厂家总经理助理，然后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免费维修变速箱。好吧，所以这个他们下边的人，什么售后的负责人，什么还在这儿扯啊，得怎么样怎么样。不过说实话啊，他们后来给我发了这个资料啊，您这个车之前受过伤？
1: 是受过伤，
0: 因外力受过伤，前桥固定胶座跟下控制后横梁受外力断裂过，导致变速箱外壳有磕碰痕迹，有外力原因，对吧？
1: 对，有一点就是那个管子把它磨的，不是硬。不是铁的磨的，他是
0: 好，
1: 他就是说那个
0: 那些我都不管了，那些我都不管了。反正现在我动用我的个人的渠道，实现了一位陕西西安车主的维权，你的目的达到，我就可以收官。好吧，因为朋友们，我也不是说无理辩三分的，不是的啊。我记得这个结果程老师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我记得程老师那天下了节目还给我发了个微信，说这个不行，这个大概率不行。那个程老师，你看又行了。
2: 对，哎呀，当初判断确实是，我觉得大概率是够呛。那这个结果是
0: 程老师判断大概率够呛的事儿，我都干成了。之前内蒙古那个换发动机那个判断大概率也是够呛，那我又干成了。
1: 这个事儿、我也出乎意料的，我都两个多月呢，一直都两个多月，根本就一直找没解决了。
0: 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要说吗？
1: 真的太感谢杨洋老师了，真的，你们这节目太好了。
0: 谢谢陕西西安媒体也是有我媒体朋友的，他们也是很有实力的啊，他们也非常的权威，也感谢您从茫茫网络上选择相信山东交通台，选择相信我这边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最终确实也帮你，也就解决了，好吧？我觉得这就行，这个结果就是皆大欢喜。那就这样。
1: 感谢杨洋老师。
0: 好，好的。也感谢北京越野陆荣化先生。好，这个咱们实话实讲，好吧？那就这样，好了，再见。
1: 好的，
0: 恭喜你啊！
1: 再见
0: ，拜拜。
1: 好，
0: 拜拜。我们有网友说呀，说这个车主其实隐瞒了些许事实。 啊，他那个就是我刚才我说了那个，这些咱们都不管了，兄弟们，咱们都不管了，好吧？所以再次证明，来找我们来投诉的，我们认真对待，争取解决，努力争取解决，合理合法维权，不合理的我不管，合理合法的部分我努力帮你，是这样的。啊，有人说做大做强，山东济南找杨洋啊，我呢，求放过，让我轻松一些，求放过啊。我们有朋友说，这个杨老师的影响力在汽车界确实厉害，您客气了，您客气了。还有人说车主必须来面锦旗了，这个不奢望啊。我办公室已经挂不开了，兄弟们，我要挂了再多点，我已经挺招人恨的了啊。这个还有人说解决了就好啊，浩克山东欢迎你。有人说低调有实力啊，谢谢谢谢。程老师，你看又出乎你的意料吧？
2: 对，每次都出乎我的意料。
0: 也不能说每次，反正经常是吧？有朋友说北汽这个投诉终于收官了，还有悟空说跟着杨哥你就沾光吧。还有人说杨老师牛掰牛掰啊，行，谢谢大家吧。反正我觉得我们干什么事儿还是非常问心无愧的啊！今天时间关系，我后边热线全都接不了了，都不要了。记者男孩说不希望外省车主占用咱们投诉资源，嗨，有的也来了是吧？杨老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职尽责，把车主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办，很辛苦，太累了。大家其实汽车维权这个事儿是很烧脑的，其实很累的，就是很累的啊。麻吉叔说这次是纯主持人刷脸的结果，变速箱外力受伤，人家四 S店不给维修也能说得过去。实话讲啊，车主现在电话挂了，其实我就可以说了。他这个变速箱受过外伤，其实是受过的，啊，而且车主跟我讲嘛，说那个因为疫情，说这个跟四 S 店说，我这个跟四 S 店达成共识了，说我暂时不去四 S 店去那个保养什么，因此在3万到5万多公里的时候他脱保了，对吧？你们听过节目对吧？他这个他跟我说过，但通过我比对，包括他们给我反馈的信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段时间那儿没有疫情。那段时间去他在他那个地方是没有口罩的，哎，反正就这样吧，反正就这样吧。嗯，饮水思源说杨老师跟嘉宾下午好，原 UP 飞驰版今天下午上市，今天上午上市了。饮水思源，你怎么老关注这种刚上市的车呀？给我列了一堆参数啊，第一代刀片电池，上下班开，加偶尔去旅游，问95马力是不是动力太小了？95马力反正家用够，因为这个车本身不大，去山里爬坡吃力吗？哎，得看多陡的坡，冬季续航达成率怎么样？不知道，没测过。嗯，陈老师，你给预测一下。
2: 哎呀，最主要的是这个车用来爬坡的话，我觉得它不管马力大小，它本身也都挺费劲的嘛。
0: 得看你拉几个人哦，是吧？
2: 对呀、啊，
0: 95马力，说实话并不大。
2: 对，但是冬天的这个，包括它这个续航损耗，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没法。
0: 反正啊，你要是打上几回比亚迪的这个网约车，当然这是好几年前的技术了，对吧？你问问他们，你这冬天续航怎么样啊？是吧？当然，他现在如果说他的这一代的刀片电池他继续提高的话，那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我的意见是，刚上市的车等等再买。但是你要说95匹，你拉满着人，你还要去爬个山路的话，如果你那个山还挺陡峭的话，坡还挺长的话，费劲。费劲，我们有朋友说了，95满载肯定爬不上去，慢慢往上悠呗，是不是？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时间做攻略的话，交广把9月到10月啊几条线路给您准备好了。第一条是新疆三湖，交广独立成团，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6999的价格。第二条是九寨沟，双飞双动7日游，住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啊。第三条是西藏，9月胜境寻踪，安排的是线路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9月30号两个团期，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配置很高，但价格只需要5699。最后一条是泰国，9月26号或28号出发，5699元。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跟海鲜大餐。以上线路全部都是由山东交广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关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刘"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旺旺先辈，谢谢您啊！说杨老师别被这个北京车主当枪使了，朋友们是这样，就是请你们相信，我40出头了。我不傻，我非但不傻，我很聪明。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被任何人当枪使。有些事儿呢，我只是说无所谓。我后边我知道了，但是人家对方还北京越野人也最终也愿意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行了。我不会被任何人当枪使，你放心好了。我的情商、智商 各个方面很高，你一定要放心。只有我愿不愿意，说句不着边的话，只有我愿不愿意，就这样了。有人说真想爬坡，真想爬大坡，还是手扶拖拉机厉害。这个真的行。好了，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了，谢谢陈老师，我们就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2: 嗯，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也谢谢大家。我们节目最近还陆续解决了几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领跑416的一个投诉，在我们节目的介入下其实也解决了，但今天没有时间连线了。下周吧。有朋友说意犹未尽呢。是啊，你们听一个小时的节目，你们是意犹未尽呀，你们说太短了。我做一个小时节目舒服呀，兄弟们，求放过呀，对吧？就我这节目你让我在这叨叨上六个小时也一样，你放心，只会收听率越来越高。但是求可怜，求可怜，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各位，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下周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风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08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过了没有多久，又起了意外的风波。海民家隔墙的邻居刘玉生突然传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这位先知先觉的神汉危言耸听地散布说，在田海民的养鱼池里将要诞生一条鱼精，而这鱼精必定要在双水村遭害人和生灵，而且以后还要到外地去作怪呢。一些迷信的村民立刻开始诅咒田海民和银花，有的人还扬言要给鱼池里撒毒药。本来情绪十分高涨的田海民夫妇被这谣言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他们可惹不起这位自称掌握着全村人生死命运的神汉，但是他们也绝不放弃养鱼，他们已经花费了700块钱的资金了。这一天，田四又一脸愁苦地找到田五，对弟弟说：“咱们再去找找少安，看能不能到少安的砖厂打上一段零工。要不，秋天种麦子的化肥可都没钱买呀。”田五一想，也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少安人虽年轻，但为人做事都很宽厚，说不定能同情他们的处境呢。于是，穷困无路的老兄弟俩就准备麻缠他们的老队长去了。其实，抱着同样的愿望来找孙少安的人不止田四和田五，早在春播大动农之前，村里就有许多人来找少安，想为少安干一段活，赚上几个钱，以便解决春播所需要的化肥。来找少安的人不仅有一队他原来的部下，还有金家湾那边的人，但是少安只能为难地婉言拒绝了这些登门求告的人。 不是少安不同情左邻右舍的困难处境，而是他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他虽然买了一台不大的制砖机，开了两个烧砖窑，但是用不了多少人手。除过他们夫妻俩之外，田二的憨小子常年在这里干活，操纵制砖机和烧窑的师傅是少安出高工资雇佣的河南人。把村里这些人收留下，少安根本就开不出工钱来。就是现在，尽管村前村后传说少安发了大财，实际上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到目前为止，还过当年搞设备的贷款以及利息，少安的手头里只有一两千块钱的现金积蓄。就他个人而言，和当年相比，那的确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但是少安的事业仍然是初创阶段，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成了大财主。眼下的这摊场怎么可能招揽更多的人来干活呢？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孙少安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是如此的顺心如意。妹妹考上了大学，弟弟当了工人，他自己的砖厂也走上了正路。孙家的历史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辉煌呢？据神号刘玉生传播说，他们家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少安家老窑的风水好。这是纯粹的胡扯。许多年以前，他们不就住在那桶窑里吗？可是光景日月像个破筛子，这和风水屁不相干，也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世事不变化，他孙少安还是当年的孙少安。但这并不是说世事变了，所有人的日子都好过了。像罐子村的兰花家，光景日月是一如既往，新时代也使他姐夫这样的人有更多的条件不务正了。王满银是一年四季跑得连个踪影也找不见，全靠姐姐兰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只要想起他们的不幸，少安和他父亲的心头就罩上了一片乌云。另外，村子里一些有困难的人乞求似的找到少安门上，要来他的砖厂赚点买化肥的钱，这也使少安的心情感到很沉重。双水村所有人家的情况，少安的心里都很清楚。他知道大部分人家虽然不再愁吃饭，但另外的发愁事并不比往年少。如今这世事，手头上没有两个钱，那就什么也弄不成。旁的不说，化肥买不回来，庄稼种不进去。村里头人多口重的几家人，光景实际上还不如大集体那阵儿呢。那个时候基本上按人口分粮，粮钱可以赖着拖欠，可是现在你跟谁耍赖去啊？因此如今在许多人吃得肚满肠肥的时候，个把人竟连饭都吃不上了。事实上，农村贫富两极正在迅速地拉开距离，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中国未来长远面临的最大问题。政治家们将要为此而受到严峻的考验，当然这是以后的话了。可是眼下贫困的人们该怎么办呢？办法不很多，吃救济粮吗？现在石歌节全乡一年的救济款才300块钱，人均只有几分钱。当贫困的人们带着绝望的神情来找少安的时候，少安常常十分的痛苦，因为他也穷过呀。当年他孙少安不就正是这样绝望过吗？他现在完全理解这些乡邻们的处境，他同情他们，尤其是一队的人，他曾经和这些人一块劳动和生活了20多年，现在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手无分文，而他又帮不了多少忙。从内心说， 不管少安自己将如何发达起来，他永远不会是那种看不见别人死活的人。他过去那心酸的生活使他时刻保持着对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体会。这一天，田四和田五找上门来了。田四是他当队长时候的老饲养员，多少年来万江老汉就睡在饲养室里，像对自己的娃娃一样精心地抚养着那些生灵。少安像对父亲一样的尊重着老汉。田武也是当年一队的社员，他那些笑话和链子嘴儿曾经给饿着肚子的人们带来多少快乐呀。真的，那个时候只要和田武一块劳动，大家就常常忘掉了忧愁。现在这老兄弟俩佝偻着腰，豁牙漏气的央求着想在少安的砖厂打上几天零工。孙少安看着他们的一脸可怜相，忍不住鼻子里发酸。他怎么能够忍心拒绝他们呢？可他又怎么能够答应他们呢？少安已经知道，他们曾经想和海民一块养鱼，但是被银花拒绝了。少安也知道这俩老汉是信任他才又求告到他的门上的，否则连自己的子侄都不顶事，怎么可能再求两旁世人呢？田武哭丧着脸说：
3: 少安，你拉扯我们一把呀，要不我们连一点粮油买盐的钱也没有啊。
2: 田四也诉苦说：
4: 总不能把粮食都卖了，你知道我们弟兄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再加上化肥买不够，一年下来也打不了多少粮，买多了连一家人的口也糊不住啊。
2: 老兄弟俩你一言我一语，轮番给孙少安诉述他们的希望，最后说现在他们就看好心的孙少安解救他们的危难了。孙少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了半天说：四叔五叔，你们的情况就是不说我也知情了，可我现在这点摊场实在是用不下几个人，我看是这，我每个人给你们借上几十块钱，先把化肥买回来。我知道你们现在等着肥料下籽种呢，时令不饶啊，等庄稼种地了，我看能不能再想点办法。现在正是大播种的时候，我也准备把砖厂停上几天，帮我爸和罐子村我姐去种地，所以现在我再没有什么好办法帮你们了。 少安说的是实情，田家老兄弟俩说了一堆感激的话，

海民正在做放鱼苗之前的最后工作，池塘里已经盈满了绿莹莹的水。他有点吃惊地看着少安，一直默不作声地听双水村这位新富翁把话说完。海民对小他几岁的少安讥讽地笑了笑说：“哼，如今天下怕老婆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茬人。我并不为此害臊，你大概不怕。不过据我所知，你当初也并不愿意和你爸分家，可后来你拗过秀莲了吗？”“哼，我说兄弟，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现在这社会，自家顾自家都撑得人屁直吼，谁能顾得了别人呢？你如果有本事，你积你的德，你给咱多关照几个村里的穷人。啊，我没这本事，我比不上你。你已经把事事闹得红火热闹，能说这号硬气话来。我呢，我才弄几个小摊摊，连一分钱的利还没见呢，倒把一点积蓄都劈腾光了。再说养鱼是个技术活，咱们人老八辈子谁弄过这事儿啊？万一失败了，我爸和我四爸不是跟着我吃亏吗？另外像刘玉生预言的，这个池子里要是养出个鱼精来怎么办呢？田海民一番冷嘲热讽，呛得少安是无言以对。是啊，海民的话虽然难听，但其中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少安从前村返回后村的时候，一路上脑子像乱麻缠绕一样。不管怎么说，那些上门向他求救的人都寄希望于他，这些人的困难和不幸也使少安心里头难过，可是他现在却毫无办法来帮助这些人。少安看得出来，再过几年，双水村说不定就有人能盖起楼房，而有的人还得出去讨吃要饭了。谁来关心这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呢？村子里的领导也都忙着自己发家致富，谁还再有心思来管这些事呢？按照田福堂的解释，你穷或者你富，这都符合政策。可是政策是政策，人情还是人情，作为同村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和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呢？这种朴素的乡情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他突然想，我能不能扩大我的砖厂呢？把现在的制砖机给卖了，买一台大点的，再多开上几个勺砖窑，不就是能需要更多的劳力了吗？好，这也许是一个好门道。是啊，这样不仅能解决村里一些人的问题，他自己的事业也扩大了。实际上，少安早就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力很多，只要有魄力，完全可以把事业搞大些。当然了，首先是资金问题。少安估算了一下，把现在的设备卖掉，加上那点积蓄，要扩大砖厂，少说也还得另筹10000块钱，这只能向公家贷款。不怕，只要路子对头，这个风险还是敢担的。孙少安已经不是那个借上100-200块钱还心惊胆战的孙少安了，他的手里头已经倒腾过大宗的票子。头脑发热的孙少安当天晚上吃完饭就到父亲那儿走了一遭，他的新打算要征求父亲的意见。虽然少安和父亲分了家，日子基本上是各顾各的，但是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少安总是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永远是父亲，在生活的重大关头，求得父亲的指导，这已经像原则一样固定。

0: 在了孙少安的头脑里。在任何时候，父亲都将是我们精神上一个最为重要和可靠的支柱。少安走进院子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外边的那块弹丸之地上漫旱烟苗。从以往的年月一直到现在，这块旱烟地对他们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从这里出产的那些金黄色的烟叶，不仅保障了他父子俩和他二爸的烟口袋，还有剩余在石歌节的土街上换回几个零用钱。父亲营务旱烟的本事，在双水村只有田福堂才能比得上。少安进了烟地，一边帮父亲干活，一边把他的新打算给父亲谈述了一番。孙玉厚听完少安的侃侃叙谈，意识到没有对儿子的宏大抱负发表什么评论。从理论上说，这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子已经独当门户，并且在社会上刚把硬正地站立了起来。他孙玉厚是否有必要再对儿子的事情说长道短呢？再说，这个社会变化得太快，许多事情他孙玉厚估摸不透，他的全部能耐也许都在土地上，土地以外的事情他就心中无数了。从内心上说，孙玉厚老汉对全家目前的状况已经很满足了。家里头出了工人，出了大学生，少安的日子也发达了起来。作为一个西黄了一辈子的老穷光蛋，他还敢再奢望些什么呢？如今二小子也开始给家里头寄钱了，家里有吃有穿，也不缺钱花，这一切都已经好得像是做梦一样了。可是现在儿子突然要把事情往大里闹，孙玉厚的心里头不免有些担心。他沉默了半天说，这要带一笔大款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就担当不起呀。少安又仔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计划，而且表现出十足的信心。孙玉厚一看儿子决心已定，知道自己的意见也无足轻重，也就只是说，那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千万要操心嘞。在征得了父亲有限度的同意之后，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少安就又在被窝里和妻子商量开了这件事情。秀莲还像往日一样的丰满和热情，只是砖厂没明没黑的操劳使秀莲红润的脸黑了一些，两只手像男人的手一样的坚硬。在少安提出了他的想法之后，尽管事情重大，秀莲很快也就表示了赞同的意见。秀莲现在不仅仅信任丈夫的谋略，而且有点崇拜丈夫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是丈夫决心搞的事情，最终就没有一件是搞不成的。在重大的事情上，秀莲越来越不愿意多动脑筋，她满足于给丈夫的热情表个态，接着便是全力以赴地帮助丈夫实现丈夫的雄心。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很快就讨论完了。
1: 这天晚上躺在被窝里，秀莲又给少安说起了那件她百说不厌的事情，她想再生一个女孩子。眼下虎子已经快满五岁了，秀莲一心盼望着再有一个女儿。秀莲用粗糙的手掌亲热地抚摸着丈夫的光脊梁，用撒娇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丈夫一直没有同意的事情。
2: 少安，我听说石歌节来了个私人大夫，偷着给女人取环来，我也想去把花取了，咱再怀个娃娃嘛。
1: 哎呀，这都是些黑医生，听说碾盘村一个妇女被弄得大出血，
2: 几乎把命都要了。
1: 再说，超生下的娃娃，公家连户口也不给上，还要罚款呢。
2: 不上户口就不给上，罚款就罚款。我就不信，咱就连个娃娃也养活不了了。
1: 秀莲说着说着，好像已经动了气。
2: 呵呵，好你嘞，咱们现在正准备扩大砖厂，忙乱的事情在后边嘞。你要是再坐上月子，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1: 啊，按你说，人家那些做大事的人，就连娃娃都养不了了，你干脆连老婆也别要了。
2: 好好好好，你要生咱就生，这事儿容易。不过你等个一半年行不行？等咱砖厂发展的有个眉目了，你再生娃娃也不迟嘛。老辈人说，盲婆姨生不下好娃娃。
1: 秀莲笑着在丈夫的胸脯上拍了一巴掌，她很高兴，因为丈夫终于同意再生一个孩子了。几天以后，孙少安的砖厂就停办了，他要抽出几天时间帮助父亲按种他们两家的庄稼，然后还要到罐子村帮助姐姐兰花把籽种下到地里。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筹划扩大砖厂的事情。扩大砖厂少说也得几个月的光景，因此雇用的河南师傅辞退了这里的工作，到其他的地方另谋生计去了。少安的砖厂突然间沉寂下来，这使双水村的人都感到很奇怪。不久，全村的人才知道，这小子原来是要大闹腾啊。如果要办这么大的企业，那不更需要好多的人手吗？村里头许多的人立刻重新涌上了少安的门，说少安的砖厂扩大以后，无论如何首先要招收他们干活。少安在口头上先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少安之所以要扩大自己的砖厂，也正是想帮助这些人解决一些困难。出人意料的是，这天下午，少安他二爸孙玉婷也为此而找上少安的门来了。玉婷同志仍然是几年前的那副老样子，一身烂衣服，腰里头系一根破皮带。玉婷费劲儿的把他那双系着麻绳的踏倒跟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侄儿家干净的小土炕。他接过侄儿递上来的一根纸烟，几口就吸去了一大截儿，然后才开口说：“
2: 听说你扩大砖厂需要好多人手，看能不能叫你二妈也来做个生。我们没一点来钱的地方，晚上点不起灯，都黑摸着往下睡来。”
1: 严酷的生活不得不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低声下气的来向资本主义求救了。少安说：“
2: 啊，这事儿还没个眉目呢，到时候再说吧。”
1: 不知不觉的，孙少平在桐城大牙湾煤矿已经下了半年井。半年以来，他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最初的那些兴奋、忧虑和新奇感都转变为一种常规的生活了。他几乎不务一天的工，月月都是上满班，这在老工人中间也是不多的。而和他一块儿来的新工人，没有偷跑回家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些新工人都是一些有身份人家的子弟，他们很难在这样充满艰险的苦地方长期的待下去。在这半年之中，新工人又逃跑了不少，跑了的人当然也就被矿上除了名，这意味着他们再一次变为农民的身份。有些没有走的人也不好好下井，他们磨蹭着等待自己的父亲四处寻找关系，以便调出煤矿另找好工作。 不时有人放出风声，说他们的某某亲戚在省上或者中央当大官。的确，局里也接到过省上某几个领导人写来的条子，把十几个要求调动的工人放走了。同时，不断有某些县上和乡上的领导人用汽车拉着各种土特产到局里和矿上活动，企图把他们的子弟调回去。这类礼物一般只能使孩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工种，而不可能彻底的调出煤矿。煤矿的某些领导虽然不拒绝好处，但总不能把手下的工人都放走吧。当然了，孙少平没有这种靠山，他也不企图再改变自己煤矿工人的身份。他越来越感到满意的是，这个工作虽然危险和劳累，但只要下井劳动，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因为钱对孙少平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要给父亲寄钱，好让父亲买化肥和日常的油盐酱醋。他还要给妹妹寄钱，供养妹妹上大学。除过这些，他得为自己搞一点建设，买点他所喜爱的书报杂志。另外，他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为父亲箍两三孔新窑洞。他要把这个窑洞箍成双水村最漂亮的。他自己今生今世也许不会住进这窑洞了，他只是要给故乡一个证明，证明他孙少平绝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他要独立地完成这件事情，而不准备让哥哥出钱。这将是他孙少平个人在双水村立的一块纪念碑。正因为这样，他才舍不得误一天的工，他才在沉重的牛马般的劳动中一直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这是煤矿工人的盛大节日。少平上完8点的班，从井下上到地面，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就到区队办公室领了工资。他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穿过一楼撅进队办公室黑暗的楼道，出了大门。五月灿烂的阳光晃得他闭了好一会儿眼睛。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见太阳了。阳光对于煤矿工人来说，常有一种亲切的陌生感。他睁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真想把那新鲜的空气连同金黄的阳光一起吸进他灌满煤尘的肺腑中去。他看见远山已经是一片翠绿了，对面的崖畔上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野花，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春天将近，炎热的盛夏还没有到来。少平把两根纸烟接在一起，贪婪地吸着，走回了他的宿舍。眼下这间宿舍里，除过他，只留下了5个人，另外4个人。3个偷跑回家，被矿上除了名，1个走后门掉了本线，这样宿舍宽敞了许多，大家的箱子和杂物都放到了那4张空床上。宿舍里凌乱不堪，没有人叠被子，窗台上乱扔着大伙儿的牙具、茶杯和没有洗刷的碗筷，窑中间拉着一根铁丝，乱七八糟的搭着一些发出臭味的脏衣服，窗户上好几块玻璃被打碎了，肥皂盒和盛着脏水的洗脸盆就搁在脚地当中，床底下塞着鞋袜和一些空酒瓶子，唯一的光彩就是贴在个人床头的那些女电影明星的照片。少平已经有了一套全宿舍最漂亮的铺盖，他还买了一顶蚊帐，几个月以前就撑了起来，现在并没有蚊子，他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天地，以便躺进去不受干扰的看书。 另外，他还买了一双新皮鞋，皮鞋是工作人的标志，再说穿起来也真带劲儿。少平回到这个乱七八糟的住处之后，他看见其他人都在床上躺着，他知道大家的情绪都不好。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每个人都没有领到几个钱。雷区长的话粗，但是说得很有道理。黑口口钻得多，钱就多，不钻黑口口，你球毛也没有一根。在这样一个时刻，劳动给人带来的充实和不劳动给人带来的空虚，无情地在这孔窑洞里互为映照。为了不刺激同屋的人，孙少平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愉快心情，沉默的，甚至有些故作卑微的，悄悄地钻进了自己的蚊帐。蚊帐把他和另外的人隔成了两个世界。孙少平刚躺下不久，就听见前边一个人说：“
2: 哎，孙少平，你要不要我这只箱子？”
1: 少平马上就明白，这家伙已经没有钱了，准备卖掉他自己的箱子，而少平正需要一只箱子。这些人看来很明白少平需要些什么。少平撩开蚊帐问：“
2: 多少钱呢？”“当然了，要是在黄原，少说你得出35块钱吧。咱们在这儿就不说这个话了，木料便宜。你给个20块就行啊。”
1: 少平二话没说，跳下床来，从怀里掏出20块钱，一展手就给了那个家伙，接着便把这只包着铜角的漂亮的大木箱搬到了自己的床头。在少平搬箱子的时候，这个人索性又问他：“
2: 哎，我那件蓝的迪卡衫你要不要？这可是我爸从上海出差买回来的，原来准备结婚的时候穿。”可
1: 少平知道，这个小子只领了11块钱的工资，连本月的伙食费都成了问题。这件迪卡衫是这个小子最好的衣服，现在竟顾不了体面，也要卖了。
2: 那你卖多少钱？原价25块，我也没舍得穿几天，你给18块吧。
1: 少平主动的又加了2块钱，便把这件时髦衣服放进了那只刚刚买来的箱子里。这时候，另外一个同样吃不开的人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蝴蝶牌手表，问少平：“
2: 哎，这块表你要不要？”
1: 少平愣住了。这个时候，同屋的另外几个人也分别的问少平买不买他们的某件东西，几乎都是他们各自最值钱的家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少平计划要买的，现在这些人用很便宜的价钱向他出售这些他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却有点不忍心了。但是他又看出来，这些人都是真心实意的要卖他们自己的东西，以便解决起码的吃饭问题。从他们脸上的神色觉察出来，如果少平买了他们的东西，反倒是帮助了他们了。少平只好怀着复杂的心绪，把这些人要出售的东西全都买下了。一霎时，手表、箱子和各种的时髦衣服，孙少平都应有尽有了。加上原来有的皮鞋和蚊帐，立刻在这孔窑洞里造成了一种堂皇的气势。到这个时候，其他的人也放下了父母的官职所赋予他们的优越架势，甚至带着一种惶愧的自卑，把孙少平看成了本宿舍的权威。这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半年前初到煤矿， 孙少平和这些人的差别是多么的巨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他们的位置。是的，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成了征服者。虽然这是和平而正当的征服，但这是一种比战争还要严酷的征服。被征服者丧失的并不仅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要想求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在以后的日子里，其中的两三个人便开始上班了。总之，在这一天里，孙少平成了这间宿舍的领袖。他咳嗽一声，别人也要注意的倾听，似乎里面包含着什么奥妙。不用说，这一天孙少平的情绪也特别高涨。他索性利用下午的一点时间到对面山上转上一圈，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抽出时间来到矿区周围去转一转。从今天起，他又倒成晚上12点的班，转悠一圈以后，他可以直接去下井。少平轻松地出了宿舍，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沿着马路一直向东走到矿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这个小广场是矿区的中心地带，类似双水村大队部旁边的闲话中心，商店、门市和小摊贩大都集中在这一片。最大的职工食堂也在广场上面的平台上，食堂上面的第三级平台就是整个煤矿生产的心脏，主井、副井、压风房、选煤楼都在那里。从第三级平台以上就是山坡了，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户，房屋摇动如同蜂巢。从副井旁边伸出来的运送干石的绞车道几乎在陡坡上天梯一样的矗立而起，把黑户区一劈两半，并在其间一直伸向山顶。山那边在黄土梁的一侧堆起了黑色的干石山，运输带不断地把这些黑石头传送到这里，日日夜夜哗哗地响个不停。孙少平来到矿部前面的广场上，这里永远是那种熙熙攘攘的景象。下班的单身工人们都端着大老碗，蹲在二级平台食堂外面的水泥愣上，俯视着下面的小广场。另有一些休班的工人无所事事地蹲在这周围，也不知道在观看些什么。长期在井下生活的人，对地面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如果从矿部大楼里走出来一位女干部，那整个广场便会掀起一阵无声的喧哗。在这个女性料若晨星的世界里，每一个女人的出现如同太阳一样的辉煌。少平在广场南侧走下一道陡坡，来到沟底。沟底的小土台上便是矿工俱乐部，这里每天晚上都有一场电影，常常挤得人山人海。灯光球场就在俱乐部门前，这里是全矿的文化娱乐区。不过白天这个地方很清静。从俱乐部再下一个小土坡，就到了小河边。这条小河叫做黑水河，黑水河名副其实，水流一年四季都是黑的，也许它的源头会是明镜般清澈的吧。但是尽管这样，对于矿工来说，黑水河仍然是迷人的。小河两岸是周围农人们的菜地和一些杨柳树，如今在五月的阳光下，青枝绿叶油光鲜亮。有一棵年老的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倒在了河上，将另一头搁在了对岸， 人们砍去了老树的大枝，树干变成了河上的独木桥。这是一座有生命的桥，它的身上抽出了许多嫩绿的枝条。少平过了这座桥，便向对面的山上爬去。山并不高，但路相当的陡峭。这座小山是矿区的天然公园，人们在节假日都愿意到这里来转悠转悠。少平是第一次上这个山，到山顶的平台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远处是一片小树林，平台上长满了绿绒一样的青草，点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孙少平坐在青草地上，向对面望去，大牙湾矿区的全貌一览无余。他震惊而兴奋地看见，他们的矿区原来是如此的气势雄伟。从东望西，五里长的大湾挤满了各种建筑物，山一样的煤堆，大厦一般矗立的选煤楼，火车喷吐着白烟，隆隆地驶过三级平台。他出神地望着他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心里不由得生出许多的感慨来。他知道，外面的人很少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他们更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是啊，人们把他们称作煤黑子、炭毛，大部分女人宁愿嫁给一个农民，也不愿意嫁给矿工。这个时候，少平突然想起了田小霞。在少平离开黄原以前，小霞就走了省城，他们分别已经有半年多了。少平到煤矿的第三个月才给小霞写了一封信，在此之前，少平的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没有心思顾及其他。从田小霞给少平的回信来看，小霞很快的就在省城干得顺心如意了。少平知道田小霞会很快的施展她的才华，而成为省报的重要角色的。但是少平最为关心的还是田小霞眼下对她自己的态度。从小霞写来的信上看，田小霞对孙少平一如既往充满了感情。少平甚至能够看出来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后面所包含的深情。以后的几封信同样如此。因为小霞经常外出采访，这半年来他们之间的通信不像一般的恋人那样频繁，但是那几封信对于孙少平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每每在井下黑暗的掌子面上闭住眼睛，默念着小霞信上的甜言蜜语。孙少平内心无比骄傲的是，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孙少平一个煤黑子的女朋友却是省报的记者。如果他孙少平说出这个事实来，恐怕没有人相信。煤矿工人连不识字的女人都难找得下，竟然有省报的女记者来爱你一个黑小子。哼，吹牛皮嘞，有的时候连孙少平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总觉得这是一个梦幻。其实认真的想一想，也许这的确是一场梦幻。是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4: 齐怀仲去给史天雄和金月兰送请柬的路上，在雪银大厦门口看见了穿着貂皮大衣的顾双凤。齐怀仲把车停到顾双凤身边，隔着窗玻璃看了好一会儿才下了车，迟迟疑疑地看着眼窝深陷，一副病态样子，变得有点像黄白混血儿的顾双凤。双凤，是你呀？怎么你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顾双凤面朝阳光灿烂地笑着，变得更漂亮了，变得风情万种了，对不对？是的，你确实很迷人，可是你的身体，你是不是想问我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怀疑我沾上了毒品？告诉你吧，我很健康，我过得很幸福，我只是想起你那个混蛋主子才会有病，才会心里疼，才会咬牙切齿，才会有犯罪的冲动。陆成伟要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就真正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哎，齐叔，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真的漂亮吗？典雅而高贵，还有点异国情调吧。哎，你身体没问题吧？啊，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顾双凤在齐怀仲面前走了几个舞步，丹尼也这么说，他认为我穿上这件貂皮大衣比欧洲女人更欧洲女人，他硬要把我朝欧洲女人打扮，我有什么办法？这衣服嘛，哎，等我穷困潦倒的时候还可以当几文钱充饥。齐怀仲私下看看丹尼呢，顾双凤耸耸肩，在里边买单，我嫌里边空气不好，先穿了这件大衣出来了。他还要送给我一大堆首饰呢。抬起手，让齐怀仲看看右手中指上的白金钻戒，8.8克拉，不算小气吧？看来他在瑞士还真算是个有钱人。除了这枚戒指，别的都只算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真有点动心，想嫁给他了。嫁到一个几百年都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国家，那感觉肯定不错，不过我还是有点犹豫。傻姑娘，你还犹豫什么呀？丹尼追你这么久，你应该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哎，程伟元旦就要和梅小姐订婚了，程伟要在锦江饭店举行豪华的订婚仪式。双方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你和丹尼要是能和他们俩一起订婚，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丹尼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过来，太好了太好了，齐先生，告诉你，上帝保佑，我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我要好好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哎呀，你们中国的商场效率太低了，差一点让我没能见上你。齐先生，中午我请你吃西餐。元旦，顾双凤嘿嘿的冷笑起来，这顿饭先存着，那个又年轻又老练的梅红雨就要和他订婚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真好啊。陆成伟真厉害，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谁也无法阻拦。你这个小老头真是既天真又可爱。谢谢您出的好主意，和陆成伟一起订婚真的是个不错的主意，可惜我不想沾他的光。七叔，中午一起吃顿饭，我想听听他为他的豪华的订婚仪式都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我真的想去演几个拿手的节目，给他们的准婚礼去助助兴。齐怀仲听得心惊肉跳，双凤、丹尼，谢谢你们的好意。今天中午我没时间，我要去给史天雄送请柬。双凤，改天我找个时间跟你谈谈。双凤啊，嫁到瑞士去吧。顾双凤变了脸，我的事儿用不着您操心了，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咱们走。齐怀仲看着顾双凤和丹尼走远，长叹一声，开车去都德利总部。史天雄拿着大红请柬，金月兰走进来，哎，陆成伟的副总来做什么？他是不是还想控股我们都德利？不是，你看，他连续碰了三次钉子了，梦也该醒了。不知道他给老爷子灌了什么迷魂汤。老爷子离开西平之前还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跟陆成伟合作，我没法跟他解释啊。我要把真相说出来，还不把老爷子给气死啊？这个姓齐的来是给我送请柬，元旦上午陆成伟和梅红雨在锦江饭店举行订婚仪式，邀请你和我去参加。说完就把请柬扔在桌子上了。金月兰走过去把请柬拿起来看看，你答应了没有？我不想见他，想起他做的那些事儿，我就，他这是在挑衅，是在示威。 说什么选择新千年第一天订婚，表明他要开始新生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可以逃避很多惩罚，可我不愿意碰他的臭脚。天秀，我理解你的心情，他在你这儿碰了几次壁，这件事儿你就给他一个面子吧。他这个人的报复心，你也说过啊，陆成伟现在是一只凶猛的食肉动物了，我们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万一把他惹恼了，他又在暗地里使坏，咱们怎么办呢？银行只宽限3个月，明年春节这一过又是销售淡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你们毕竟兄弟一场，这又是他的大喜事。史天雄沉默着没有表态。傍晚，史天雄开着车回到明光村小区，梅红雨已经在楼下等他了。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史天雄开着车回到明光村小区，梅红雨已经在楼下等他了。梅红雨一见面就把请柬递过去，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应该在明光小区而不是在燕园小区等待史天雄。我就要订婚了，我希望能在订婚仪式上接受您和金总的祝福，尽管我是杜德利的，我还是梦想着能得到你们，特别是你的祝福。啊，上午程伟已经派人给我们送了请柬，我现在就愿意送给你一个祝福。小梅啊，你知道啊，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和程伟，我知道你就是知道了真相也不会对我说，你不用说了，我都猜得到。你不再叫我红雨了，这样最好，本来就应该这样。我知道你们都恨陆成伟，所以我要再送一份请柬。我妈的身体糟透了，她希望生前能看到我有一个好的归宿，当然我也愿意和陆成伟走向婚姻。不管怎么说，我感到他是爱我的，这一点很重要。前一段时间我妈住院花了将近10万块钱，没有陆成伟，我妈活不到今天。即使你们都认为我是卖身救母，我身上不是还有个孝字可取吗？我知道你们也恨我，恨我我也无话可说，随便吧，你们可以不去，你们有拒绝的权利。说着突然掩着面哭着跑了。史天雄扬扬手，张张嘴，终于没喊出来。梅红雨身心疲惫回到牌坊巷家的时候，两个在松山株式会社一起工作的好朋友婷婷和王晶已经在家里等他多时了。梅兰见梅红雨回来了，才说自己有点累，想躺一会儿，扶着墙要往里屋挪。梅红雨赶紧把母亲扶到里屋躺下。原来这两个好朋友是来求梅红雨办事儿的，婷婷不小心又怀孕了，又不肯流产，被松山除了名。王晶替婷婷说话，顶撞了松山，也被开除了。梅红雨埋怨他们，明知道有这几条规矩，为什么不小心一点？小心的不能再小心了，谁知道她就怀上了。这4年多，流产都流了5次了，医生说这次不能再流了，再流有可能导致习惯性流产，以后想要孩子就怀不上了。这买房子的钱 还差4万多。王晶生气地说，还是你们不小心，我还以为你们是避孕失败了呢。
5: 是，
4: 结果这两位朋友就吵了起来。梅红玉说，哎，你们找我能有什么办法？松山一点都不怕报纸电视，这些日本人又不收礼，你们真是的。梅婷小心地说，你让陆总帮我们说说情，陆总跟松山很熟啊。王晶也说，红宇，咱们姐妹一场，你就帮帮我们吧，你千万别推辞啊，只有你能救我们了。公司那块地是陆总帮松山搞到的，少花了200-300万。我听说现在这件事儿可以跟你说了，听说那块地和你离开公司还有关呢。陆总真爱你，我们都羡慕你。梅兰在里屋说，红宇啊，你就跟程伟说说，小日本也吃五谷杂粮，也是爹妈生养，你让程伟去找找这个小日本。梅红宇心里咯咯哒哒的，拿出手机给陆成伟打了电话，把婷婷和王晶的事儿说了。陆成伟一听梅红宇有事儿求他，非常高兴，没经过深思熟虑就把这事儿给答应了下来。第二天晚上，婷

说，他在时装杂志上看中了一套巴黎最新款的晚礼服，希望能穿上这套衣服做准新娘。陆成伟犹豫片刻，答应了梅红宇的要求。齐怀仲接受更换礼服的任务之后，实在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只有一个星期了，真让人作难。梅小姐从香港订做的四套礼服也没说不满意呀、啊。这，哎，想想办法，想想办法。陆成伟劝她，她提出任何要求，我只能答应她。在这件事儿上，我付出的心血太多了，我需要看到一个结果。它就是一块鹅卵石，我也要把它孵出小鸡儿来。你去见他，把杂志拿上，问他到底要什么样的颜色。12月31号的上午，齐怀仲把礼服送到了牌坊巷，他把一张巴黎时装店的购物票交到了梅红宇手里。梅小姐，时间太仓促，也不知道这个尺寸合不合身，在巴黎这家时装店订做礼服，至少需要提前20天的时间。哎，明天上午9点，我准时来接你们。梅峰拿着购物票看看，吃惊地看着梅红宇：“这是你让他们买的？你让他们在巴黎买的？”梅兰咳嗽着，探头看看购物票那串刺目的阿拉伯数字，天爷呀，8位数，这是什么衣服啊，值这么多钱？梅峰说，后面2位相当于咱们发票上的角和分。这件衣服啊，值42万8000法郎。红宇，你是怎么了啊？你是疯了吗？我没疯。梅红宇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茶几上精致的礼品盒子。真是什么都难不住陆成伟啊。我的小姐妹叫日本人炒了鱿鱼，她说一句话，日本人连实行了多年的制度都改了。我在一本时装杂志上看到这件衣服，我只对他说，希望能穿上这件衣服订婚。6天的时间，他用6天的时间就从巴黎把衣服买回来了。你说我不嫁给他，我嫁给谁呀？你们觉得过分是吗？一点都不过分。这一辈子我能结几次婚？以后我成了陆成伟的妻子，除了花钱自由，你们说我还会有什么自由？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梅峰和梅兰相互看着，都没再说什么。锦江饭店3楼大厅被布置得金碧辉煌。上午9点30钟，陆成伟身穿漂亮的西服，梅红宇穿着刚从巴黎买回来的白礼服，挽着陆成伟的胳膊步入大厅。梅峰扶着梅兰进来了，江小四马上把他们引导到贵宾席就坐。江小四迎上来：“哟，准嫂子，大哥，趁着客人们还没有来，你们看看哪些地方还有疏漏。”陆成伟含情脉脉地看着梅红宇：“你看呢？”梅红宇淡淡地笑道：“我很满意，很满意。”陆成伟问：“小三儿，你们老爷子出发了没有？”“哎呦，可能快到了，他很高兴当你们订婚仪式的主持人。”陆成伟四处看看：“不要分贵宾和嘉宾了，今天来的客人都是贵客，也不要分什么男方客人和女方客人，所有的客人都是我和红宇的共同客人。老齐，把蒲书记、王省长、燕市长写的贺信交给司仪，等会儿宣读一下。小三儿，过一会儿你和老齐到签到处迎迎田副

0: 市长，还有省委的于秘书长他们啊。梅峰和我姐要代表双方家长发言。哎，老齐，你给我姐交代一声，发言要打个副稿啊。哎，你再问问那些乐队，他们会不会演奏《泰坦尼克号》那主题曲？哎，他没问题，没问题。齐怀仲走出大厅，背后已经响起《泰坦尼克号》主题曲的旋律，他心里咯噔一下。泰坦尼克号豪华是够豪华了，最后沉没了呀，男女主人公一个死了一个活着。哎呦，他怎么选了这首曲子了呢？齐怀仲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这不安还越来越浓。猛然间，他想起那天顾双凤的样子，惊出一头冷汗，忙不迭下楼，跑到饭店门外，四下张望了一会儿。江丰年、田明照等政府官员朝大门走来，齐怀仲赶紧又上到三楼，看看一切正常，这才放下心来。在签到处，他随时准备处理突发事件。史天雄开着桑塔纳进了停车场，一辆奥迪紧跟着也进了停车场。史天雄和金月兰下了车，看见开奥迪车的中年男人下了车，绕过去去开另一边的车门。金月兰笑着看了史天雄一眼，你看人家多绅士啊。史天雄耳语着说，您的意见我虚心接受，以后我也会绅士起来。陆小艺正下车，一侧身刚好看见这一幕。金月兰窘得满脸通红，史天雄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上陆小艺，又让陆小艺看到他和金月兰这样亲密。陆小艺没有迟疑，挽着高高大大的英俊男人走了过来。天雄哥，金总，什么时候能吃上你们的喜糖啊？史天雄反倒有点慌乱，僵硬的笑笑，哎呦， 你什么时候来的？陆小艺依然笑若春风，昨天呀，代表你的养父养母出席我亲弟弟的订婚仪式。哎，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蔡爱国，团省委第一副书记，我的未婚夫。哎，这位是我的前任丈夫，我爸我妈的养子史天雄，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月兰。两个男人，一个说幸会幸会，一个说久仰久仰，寒暄着走到饭店门口。陆小艺和蔡爱国遇到了熟人，先进了饭店。史天雄在门口掏出一支烟点上了。金玉兰看看表，时间不早了。哎，史天雄说，开始了更好，签个到就可以走了。正说着，史天雄看见顾双凤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了。顾双凤扶着大门外的柱子站着，看着酒店门外的告示牌，嘴角上浮出了怪异的冷笑。这时候，丹尼从另一辆出租车上跳下来，冲上去紧紧抓住顾双凤，央求他：双凤，快回去吧，你不能永远生活在历史的阴影里，走开，别管我，你完全可以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要选择痛苦？我们没有收到邀请。顾双凤歇斯底里的喊：“滚开！”金月兰终于认出了顾双凤，惊讶地说：“这就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史天雄把半截烟扔进了垃圾桶，这就是陆成伟的杰作。金月兰摇摇头：“电视上他真是光彩照人呐。”顾双凤突然间倒了下去，眼泪口水直流。 丹妮看见顾双凤的样子，惊得大叫起来：“这，你怎么了？”顾双凤坐在地上，神经质地掏着衣服口袋，没有找到随身带的毒品，挣扎着爬起来往外跑，脚下一滑，一头撞在大理石柱子上，昏了过去。金月兰赶紧跑过去，把顾双凤扶起来：“天雄，你快来！”丹妮在旁边一声一声地喊着。史天雄仔细看看顾双凤，突然间抓住丹妮的衣领问：“喊什么喊？他是不是在吸毒？”丹妮茫然地看着史天雄：“
1: 我不知道。”
0: 史天雄放开丹妮，蹲下去脱掉顾双凤的外套，双手掐住顾双凤的人中：“快看看他的手臂。”金月兰用力地向上撸开顾双凤的衣袖，一大片青青紫紫的针眼呈现在他们面前。史天雄猛地把顾双凤抱起来，跑向停车场，一边跑一边喊：“快打120，问问附近哪家医院能够治毒瘾发作的病人，快！”金月兰和丹妮慌慌张张地跟着跑过去。齐怀仲看主要客人都到了，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走到电梯出口处，下意识地看看五个电梯上面的指示灯。这件事总算平安过去了，该来的只差个史天雄，不该来的一个都没有来。大厅里传来了婚礼进行曲的旋律，订婚仪式按时开始了。亲眼看见女儿和陆成伟订了婚，订婚仪式连省委书记、省长都惊动了，梅兰彻底放心了。晚上，梅兰不顾梅峰和梅宏宇的劝阻，喝了半杯红葡萄酒。夜里，西伯利亚的寒流漫过高高的秦岭，偷袭了西平市。梅兰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第二天早上，梅宏宇做好早饭去喊他，才发现他早就昏迷了。两天后，梅兰安详地在西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告别了这个世界。办完梅兰的丧事，陆成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控股都德利的事情上，一切都在陆成伟的预料之中。都德利在西平没有寻找到合作伙伴，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并不看好都德利的发展前景，实力不济的私营企业又没有能力解决都德利的问题。过了春节，如果都德利找不到资金，就只能选择缩小规模这一条路了。焦点问题自然在控股权上，和都德利接触过的六家企业都希望控股都德利60%以上的股份，因为都是私营企业，都知道赚钱的艰辛，都饱受过养人鼻息的种种痛苦，都知道一言九鼎的重要性，都不同程度地认为都德利提出的出让51%的股权是个陷阱。如果只拥有都德利51%的股份，一旦自己的阵营里有一两个人倒向都德利，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对都德利的现状了如指掌，陆成伟迈进史天雄的办公室的时候，怀着必胜的信心，口气里自然而然地带了一些不失者的味道。你肯定想不到我还会登你这个门吧，我是一个职业投资者，我只考虑商机和它可能带来的利润。虽然你拒绝出席我的订婚仪式，做得有点绝情，但是我还是愿意来跟你谈谈。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黑纱， 我顺便告诉你一声，宏宇的妈妈刚刚去世了，这几天我都带着笑，怕你误会。上楼之前我把它摘了。哎，你怎么能无动于衷呢？起码你做过他几个月的房客呀。史天雄脑海里浮现出顾双凤毒瘾发作的惨状，闭上你的嘴。我没出席你的订婚仪式是有原因的。啊，我知道是有原因的。我姐看见你在公共场合亲吻你的红颜知己，她也没说什么啊。史天雄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你理解个屁！你知道你已经把顾双凤变成什么样子了吗？你真是一个冷血杀手啊！我不想做你的帮凶。我去给你捧场，等于赞同梅红鱼走顾双凤同样的路。可惜我没能阻止这件事。陆成伟，你走吧，我真的不想见到你。陆成伟显然误解了史天雄这番话。哎呦，你现在还翻这些历史旧账干嘛呀？哎，双凤就要远嫁瑞士了，丹妮人不错。梅红雨嫁给我有什么不好啊？我又没有逼她。当然，我承认我做这件事儿有点意气用事。我和梅红雨毕竟生活在两个时代，当然这么表述也不准确。梅红雨毕竟不是袁慧，甚至她对我的历史一点都不感兴趣。如果我说认识梅红雨之后我没碰过任何女人，你肯定以为我在说谎。事实确实如此，我也知道她现在也可能一辈子都爱不上我，不过我愿意娶她为妻，至少娶了她我会获得一些奇特的成就感。我承认我一直都很嫉妒你，从某种角度看是你促使了我下定了非娶梅红雨不可的决心。我只想证明一下，我和你史天雄同样重要，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我知道你可能了解到了很多所谓的真相，大多数都是情势所逼，非如此不可。我愿意向你一个人道歉。在北京，我跟爸爸谈过想和你合作的事儿，他不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方案啊。你的融资工作一直都不顺利，到目前为止，你们一再退让，那个你们理想中的合作伙伴一直没有出现，胃口最小的一家也要占都德利60%的股份。啊，天雄，时间不等人。离上次在小酒馆谈合作的事儿已经有2个月了，我并不想借你们又遇到的困难占你们什么便宜，我对都德利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的条件没有变，只想当都德利的挂名董事长。天雄，我们谈的是合作，是生意。史天雄冲动地站了起来，我再一次负责任地告诉你，想当都德利的董事长，下辈子再说吧。别的事儿我阻止不了你，这件事我不会让你得逞的。陆成伟，我还想告诉你，你想用什么办法对付都德利都行，我等着你。我还想告诉你，你必须受到惩罚。如果你没受到惩罚，我们之间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请吧。陆成伟慢慢地站了起来，别把话说得这么绝情，不就是让你们损失了300万吗？在我提出的方案里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剩下的完全属于我的私生活，我恳请您再考虑考虑，我没有一点恶意。都德利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不容易，他寄托着你的理想。够了，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都德利是我们的都德利，我们关了他，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有钱人，我也不会找你的。你也回去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拒绝跟你合作。陆成伟气得脸色铁青，抓起帽子冲了出去。金月兰、杨世光和江荣马上跑到史天雄的办公室。天雄，有你的，大仇未报，怎么能让他来当我们的董事长？哎，你怎么没跟他说顾双凤吸毒的事儿啊？金月兰补充了一句。江荣冷笑着说：“金总，你以为这种人会有忏悔之心吗？说不定顾双凤的毒瘾就是他设法给染上的，然后把顾双凤也当成了一笔资本。这种人眼睛里只看到钱，幕后操纵把我们整到这个地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摘都德利这颗大桃子。梅红雨以后会是什么结局，难以想象。”几个人七嘴八舌，好好的把陆成伟声讨了一番，最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史天雄说：“让陆成伟见鬼去吧。”时光，小江，你们上午去旺家集团谈的怎么样？杨世光摇摇头，李长柱根本没露面，只派了个副总和我们谈了半个小时，最后就是把我们的方案留下了。江荣补充说：“哼，留下也是白留下，我听说李长柱现在谱大着呢，一个副总口气都大得吓人。”小江，金月兰说：“不要听信小道消息。开市人大会，我见过几次李长柱，印象还不错。今年他已经进省人大了，产值可以吹，利税就不好吹了。王家集团今年光地税就上缴了近3000万，他们的实力还是有的。”西平上市规模的民营企业，只剩下旺家集团没接触了，大家都不愿意过多的朝坏处想，适可而止的结束了这个话题。正处在元旦到春节这个销售旺季，各分店的人气都很旺，或许等过了年，银行又会恢复对都德利的信心，做出成绩是第一要事。大家又分头忙碌起来。陆成伟回到锦绣中华园的家里，已经灰到了极点。打开门，对着墙上自己和梅红雨在订婚仪式上的合影，呆站了好一会儿。订婚第二天，陆成伟就让齐怀仲用这张照片把袁慧的照片换了。已经走到订婚这一步，再挂袁慧的照片已经失去意义了。本来他一直希望梅红雨能在这里看见袁慧的照片，并生出好奇心，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历史原原本本告诉梅红雨。谁知道梅红雨在几个月里一次也没来过这里，又明确表示对他所有的历史都没有翻阅的兴趣。这让陆成伟感到很失落。有几次他都想请梅兰、梅峰来这里看看，一想这么做有那么一点漏财漏富的暴发户的气，也就没提了。梅兰已经病故半个月了，已经是他未婚妻的梅红雨仍然没有来过，陆成伟的心情就不光是一个失落可以形容了。这时候他才发现照片上的梅红雨目光和表情都显得挺犹豫，似乎并不是真高兴。回想起史天雄说的那些话，陆成伟第一次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真的很值吗？别说根本没有找回初恋时的感觉，即便真的和袁慧本人订了婚，真的就找到幸福了吗？ 四十几万法郎的礼服并不合身，他为什么非要穿这件衣服不可呢？陆成伟

0: 点上一根烟，坐在沙发上，努力想回答脑子里层出不穷的问号，然而他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听到外面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陆成伟下意识地又把黑纱戴到自己的左臂上。他在公墓前曾说，他要为梅兰戴100天的孝。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兑现这个承诺很不容易，扭头看看黑纱，无奈地笑了。梅红雨跟着齐怀仲进了客厅，陆成伟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齐怀仲笑笑：“红雨，这房子怎么样？做你们的新房还不错吧？”梅红雨红着脸笑笑，看看墙上的照片，又看了一眼陆成伟臂上的黑纱，眼睛里泛出感动的光亮。哟，这房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你今天带着黑纱去见石天雄了？伯父和阿姨年龄都不小了，你以后不要再带了。齐怀仲补充说：“不是伯父和阿姨，是爸爸和妈妈，以后可要改口啊。”陆成伟又进入状态了：“我爸我妈命都硬得很，我说了要带100天，肯定要带满100天。我见了史天雄，也说了你妈病故的事儿。他说，你妈妈总算是当过他们都德利几个月的编外职工。哎，怪不得人家说秦桧还干过三件好事，关公也做过一件坏事啊！不说了，史天雄还是嫌我的钱脏，他们第一恨我，第二恨你，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他们也该恨我，特别是金总，要是能给我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该有多好！我真的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原谅。看来他们是不会原谅我了。齐怀仲有点不甘心，一点松动都没有。陆成伟说：“他把我骂个狗血淋头。”史天雄说：“他宁可把都德利关了，也不会跟我合作。”今天我才知道，他们一直认为我是为了得到你，才和大商场联合，对他们都德利下了毒手。你不信？他们真是这样想的。即使这事儿真是我做的，我向都德利投1-2亿，足以弥补我的过失了。可惜他们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原来我想的很好，可没想到史天雄这么绝情。本来我想这件事做成了，我做个名义上的董事长，只管融资，派你去做都德利的财务总监，经营方面完全由天雄和金月兰他们负责。可惜啊，这么好的计划没法实施。梅红雨笑了笑，劝解他：“哎呀，或许是机缘还没到，你也别责怪自己了。陆川的秦书记派人送来这份计划书，他们想在那条路的终点，立个碑，还要搞一个盛大的竣工典礼。碑文他们已经写好了，送来让你看看。”陆成伟接过计划书和碑文，翻看了一会儿。秦思民当了书记，肯定想露露脸。一条路竣工了，搞这么铺张就过分了。立碑的事就免了吧。庆祝活动我们去参加，告诉他们不要请太多的官员去剪彩。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史天雄和都德利的未来还会和陆成伟发生什么密切的关系。春节将至，陆成伟决定带梅红雨到海南过年。梅红雨的母亲去世不久，换个环境也免得年节下触景生情过于悲伤。梅峰也失去了陆成业，在西平过节孤苦伶仃的，也有些可怜。陆成伟请梅红雨约上他一起去，梅峰答应了。 陆成伟一想，三个人一起去海南，梅峰还是孤单，就又约了江小三和江小四儿，又让齐怀仲把老伴儿也从北京叫过来，队伍滚雪球一样壮大起来。旺家集团的老总李长柱得知陆成伟这个度假计划，打来电话埋怨陆成伟不够朋友，他也要参加。电话里，李长柱说起了都德利找他们合作的事儿。陆成伟大喜过望，当天晚上就去见了李长柱，一个新的计划在他脑海里形成了。腊月27的上午，齐怀仲从旅行社取回机票，突然接到丹尼的电话，丹尼说他要回国了，想见齐怀仲一面。走进西平大学留学生公寓的大门，齐怀仲心里还在想，但愿他们今天不会离开西平。双凤远嫁瑞士，再见一面就难了。丹尼像个刚刚从野外旅行回来的探险家，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留着杂乱无章的胡子，坐在四五个行李箱中间发呆，没看见顾双凤，齐怀仲的心跳就加速了。双凤呢？丹尼痛苦地低下头，久久没有抬起来。双凤呢？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完完全全被魔鬼控制住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描绘出我的绝望。齐先生，我已经决定终止我在中国的学习。什么时候我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只有上帝才知道。丹尼，到底出了什么事？双凤现在在哪里？你说，好好说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肯定还和魔鬼在一起。他并不爱我。可恶的海洛因已经让他踏上了毁灭之路。我已经绝望了。你说什么？双凤吸毒了？他欺骗了我，他把我送给他的礼物全都换成了海洛因，所有的礼物都不在了，还有那天救他的史先生都劝他去戒毒，他答应了，可是他骗了我们，从医院逃跑了。我找到他，他说他根本不爱我，他像个幽灵一样彻底的失踪了。齐怀仲为了多了解一些顾双凤的情况，亲自把丹尼送到飞机场。丹尼最后告诉他，万一你能见到顾小姐，请你告诉她，我没有办法不爱她，上帝会饶恕她的。齐怀仲回到锦绣中华园，把这些都告诉了陆成伟。陆成伟沉默了很久，自言自语地说，上次在都德利的停车场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脸色不对。吸毒吸了一年，也吸不了200万呢，他用不着去变卖衣服和首饰啊。齐怀仲含着眼泪跟他说，他的200万都被他的亲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给瓜分了。他在金华买的那房子也让他弟弟把他给出租了。双凤会办出这种傻事的。成伟啊，得想想办法找到他，咱们必须找到他，必须让他把毒瘾给戒了。陆成伟的眼里也闪动着泪花。哎，我记得他说过这事儿，以为他是在说气话呢。他的那些亲戚我见过呀，看上去都不错， 怎么会是这样呢？找他，茫茫人海，上哪儿去找？要找，必须把他找到。可是，怎么找啊？上哪儿去找他？他会在哪儿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进龙年，都德利就出现了苦尽甘来的好兆头。前两个月的营业额高达8000万，这个业绩证明都德利这个品牌在西平确实已经站住了。接着又从旺家集团传来了好消息，旺家集团愿意在都德利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讨论控股都德利的问题。旺家集团提出的方案基础是双赢，真正把都德利当成了平等的合作伙伴。旺家集团准备以1亿6000万的资金换取都德利公司51%的股份，同时只要董事长和财务总监两个职位。这让都德利喜出望外，经过四轮务实而细致的谈判，顺利地签下了合作协议。协议签订的当天，旺家集团就已经把6000万打到了都德利的账上。这次民营股份制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又一次成了西平媒体关注的焦点。晏平良从西平商报看到旺家集团控股都德利的消息，专门给史天雄打了电话表示祝贺。史天雄开玩笑地说，你如果还想坐都德利这条板凳，我们仍然欢迎啊，不过这一回我们要酌情收你一点座位费了，要不然再有个风吹草动，大市长拍拍屁股一走，我们的座位资源就浪费了。晏平良笑了起来，哎呦，我这个西平市的市长两袖清风，交不起座位费，没人请我看球，我就在家看现场直播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可是你说过的话哈，你忘了？好在你们已经渡过难关了，不过呀，你们前边的路也不会一帆风顺，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一天比一天壮大。市长，我愿意为您留个专座，来不来坐就看您忙不忙得过来了。谢谢鼓励，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为了对旺家集团表示尊重，史天雄决定更换会议室的桌椅，椭圆形会议桌由合成板变成了实木，杂木靠背椅也换成了真皮软椅。新任董事长上任那天，金月兰又让人去鲜花店买了几束鲜花，代替了原先摆放的塑料花。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上午8点半，史天雄、金月兰、杨世光、江荣和都德利其他董事都早早地到了会议室，等候新董事长的到来。金月兰看见史天雄和杨世光都在抽烟，过去把窗户打开，哎呦，你们今天上午是不是克服一下啊？这新董事长要是不抽烟呢？杨世光先把自己的烟灭了，哎，有道理，别因为抽烟让董事长给炒了鱿鱼。江荣干脆把几个烟杆都给收了，省得你们看见了嘴馋。对你们这几杆烟枪，我和金总早就忍无可忍了。史天雄这才把烟也掐了，从今天起这个会议室开始禁烟。
2: 哟，某位同志啊，说话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份，董事长已经换人了啊。
0: 杨世光突然间叫起来，哎呀，不好，我们应该派人到店门口去迎迎董事长。哎，我去吧，旺家集团的领导我熟悉。说着就往外走。江荣说，想出去过烟瘾吧，说得真好听，
2: 算公司加固吧。以后你还是回家里再修理我吧。
0: 江荣要去追打杨世光，已经追不上了。大半年，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了，就又说笑起来。

0: 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6: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寇英杰在那白马山庄的庄口上，跟一个青衣少年一言不合动起武来了，寇英杰一刀点在了那个青衣少年的左肩窝上。这个时候，打轿子里边下来那个中年人，跨步向前，一手把这个少年的伤口给按住了，紧接着说了一声：“不要紧，这里有一粒定血丹，无论多重的刀伤，一粒就可见效。你服下以后。”暂时不要走动，小坐片刻当有妙用。那个少年委屈地点了点头，谢谢爹爹。一听说谢谢爹爹，寇英杰的心里边一惊，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父子关系啊。那父子关系比师徒就更深一层了。哎呀，坏了，看上来双方势将难以善罢甘休了。无论如何，哪怕我有1000个理由，此刻也是难以分辨。心说我这个时候开口，哪怕我就是真心实意的向他致歉赔罪，也是无济于事，反倒不如干脆一言不发，看看对方究竟如何，然后再定对策。想到这里，他退后了一步，把一口如意软刀退还鞘内，倒要看看对方怎么样来对付自己。这时候那个中年汉子已经由身边取出了一个扁扁的盒子，打开来，打里边取出了一片丹药给那个少年服下，然后收起了那个小盒，才缓缓地站起来，回头目光炯炯地逼向了寇英杰。混小子，你好大的胆子，说吧，一碗双秀可就奔着寇英杰来了。足下恭喜的是马家快刀，不错，很有点底子。不上高山不显平地，今天我吴大爷也让你长长见识，你就知道你那两下子在这里耍不开。一边说，身子一直他往后退， 可是退的步子却非常的奇怪。寇英杰一看这个中年人气宇轩昂，所以一上来可就没敢对他心存轻视啊。这时候听他那个口气，竟然已经认出自己的刀法来了。哎呀，这可是下手对敌的大忌啊。中年人退到了一定的位子上，右使左屈，把脚步定了下来，一双手腕交叉着放在小肚子上。足下请吧。那脸上带着一股轻视的冷笑，那态度简直是狂傲极了。寇英杰一抱拳，请报大名。中年人一阵狂笑，你也配问我的名字？得了吧，小子，你还是糊涂一点好。寇英杰咬了一下牙，冷冷地说，足下既然不愿意说出名字，显然是别有隐衷，请示要跟在下怎么样一个打法啊？嘿嘿，小子，你连我妙手昆仑乌大野都不认识，竟然敢来高兰撒野，这就活该你小子要倒霉。双手一挥，来吧，拔出你的刀，看看能沾着你吴大爷一根汗毛不能。寇英杰想了一想，啊，那倒用不着，兄台既然空着手，那在下我就徒手奉陪吧。这也是寇英杰心思缜密之处，因为对方一上来就已经认出他的刀路来了，所以干脆啊，他也就不用刀了。那位乌大爷鼻子里边哼了一声，随你的便，一切随你，来吧。说到这个来字，他的身子豁然向下一矮，气沉小腹，目视正前。你看那个身子，似蹲非蹲，似立非立，看来是固若磐石。寇英杰心里边想一想，这个架不打是不行了，当下只好一抱拳，好，献丑了。陡然他足尖点地，身子是平地里就窜了过去，左手微微这么一晃，右手带劲向那个姓乌的前胸一掌就劈了过去。可是这一掌呢，其实那是探探虚实的，掌力乍一推出，那个中年汉子竟然随着他的掌势火的一下向后退了出去了。开始的时候寇英杰还不觉得有什么益处，等到右手往回这么一收的时候，这才不由暗吃了一惊，原来这个汉子整个的身子仿佛就像是一块铁，而自己收回的手掌仿佛就像是一块磁石。眼看着那个汉子的身躯夹着一股劲风，呼的一下随着自己这个收势就猛扑过来了，寇英杰是大吃一惊啊。陡然间他想起来，当初郭老先师在那沙漠跟他动手的时候，老人家的身手几乎跟这个人相仿啊，那都是武林中难能可贵的一个沾字诀窍啊。这已经使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也幸亏他是动机在先呢，这才免了一场劫难。吴大爷那身子就像狂风一般袭了上来，他把四肢一下子并拢了，而在他的身子刚刚接近寇英杰的那一刹那，忽然手脚又一分，怎么一收一放，其间可是带着万钧的巨力。吴大爷心里边是带着伤子之恨呢，再加上他本人一贯的动手作风，他只要一动手必定要使对方带点伤，他才能住手呢。 所以这个拳脚上的力道那是灌足了十成的功力，双手猛起寇英杰的双耳两颊，两只脚尖呢勾起来直向寇英杰的两个肩窝上踢了过去。那寇英杰要不是动起在先，只怕这一上来就招架不住了。总算是他见机的早，身子豁的向后一坐，把腰这么一拧，嗖的一声拔起来一丈五六。那妙手昆仑乌大爷那一双脚尖儿紧擦着寇英杰的肩膀踢了过去，险固然是险到了极点，只是没有踢着。呼的一声，就像是一片云似的，乌大爷是掠空而过。这两个人就像是一对剪空交尾而过的燕子，刹那之间分飞两处。寇英杰顿时有感于对方手脚上那股力量，可实在是惊人的。虽然是没有被他给踢着，只是他手脚过处那股风把自己两肩这么一擦，也觉得是火辣辣的一阵灼痛。如此看来，对方这个中年汉子显然是一流的卓然身手，彼此不过刚刚过了这么一招，寇英杰已经觉出自己万万不是他的对手。这其中还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寇英杰这个人终究是心存仁厚，所以他一上来总是不愿意以实力相拼，而那个乌大爷却是一出手就是重招，似乎一上来就有置对方于死地的意思，相形之下那就强者愈强，弱者越弱了。妙手昆仑吴大爷是一招失手，嘴里边怒笑一声：“好小子！”只见他一双大胳膊活的一下往后一背，脚跟在地上使劲这么一挺，一个金鲤跃波，嗖的一声再一次来到了寇英杰的身边。寇英杰自己心里想，自己是不可能胜过对方，但是也不甘心就此服输。这个时候只见他展出了千斤巨力，用霸王卸甲的势子直朝这个乌大爷的两肋就按了过去。乌大爷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赶紧用两手这么一拖，四只手可就拖在一块儿了。寇英杰只觉得一股大力反弹而出，其势至猛，再想挺身出力已经是来不及了。呼的一声，自个儿就被摔了出去。这一摔摔的可是不轻啊，寇英杰双手两膝全都被擦破了，所幸呢是他身手灵活，就地一滚，豁的一下跃身而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身子刚刚站起的一刹那，面前人影一闪，乌大爷又已经来到他的身边了。寇英杰顿时觉出那乌大爷身上发出了一股吸力，自己想要摆脱诚然是不易。一念未完，随着乌大爷翻出的手势，一股疾风已经拖向他的腰胯之间。乌大爷喊了一声：“啊，去你吧，小子！”气势这么一吐，寇英杰再一次被摔了出去。这一次比前一次摔的是更重，再加上寇英杰落下身子，因为是摔在一丛乱石之中，砸的是石块纷飞，寇英杰再一次站起来，身上已经多处见伤了。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双方动手，既没有血海深仇，到此也就可以作罢了。无奈乌大爷这个人可是不这么想，他似乎存心要置寇英杰于死地。寇英杰在沉重的两次摔跌之后还能够站起来，这已经是不易了，却不曾料到那身子刚刚站起的同时，乌大爷是长笑一声，哈哈哈哈哈哈，再次逼了过来。寇英杰陡然想起这个人的身手怎么跟死去的恩师是那么相像，他正要上前招呼，可是乌大爷已经再一次扑身而进，就听见呼的一股疾风，乌大爷的腿可就扫向了寇英杰的双膝。寇英杰身子往上一拔，却正好迎着乌大爷挥下的手掌。这一掌，乌大爷可是决心要寇英杰的命了。只听见砰的一声，正好击中寇英杰的后背。随着乌大爷递出的掌势，寇英杰的身子足足腾起来有七尺上下，带着乌大爷的一声长啸，直朝着山崖下滚落了下去。乌大爷是冷笑了一声，心里想，这一下你小子可是万万没有活命之理了。这才回过头去想看一看那匹黑水仙，一看那个马站在那儿油光正亮，由不住点了点头，嗯，好马。心中这么一动，随即吩咐手下给我牵过来。四个轿夫答应一声，猛地朝着黑马扑了过去。那匹黑水仙早已经长嘶一声，朝着乱山涧里狂奔而去，转眼之间便已经无影无踪了。妙手昆仑乌大爷想追，看看已经来不及了，心中是好不遗憾。回过头来对轿夫们说，

等到寇英杰醒过来的时候，那也不知道过了有多久了。自己发觉，原来已经躺在那庙里的床上了。他昏昏沉沉的，就好像是记得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乌大爷，好像自己摔了一跤，不，好像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再往下摔的时候，好像中途上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接着又摔了下去。可是一次比一次剧烈，直到第四次，他才开始有了点知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过了多久，耳边似乎听见一声马叫，好像是黑水仙。再以后，他可就想不出来了。可怎么会又回到庙里来了呢？他能够躺在庙里，那可真是天意呀。他不禁为着自己能够苟活人间感觉到庆幸，由不住的发出了一声长叹。哎呦，说叹其实是在呻吟。阿弥陀佛。风火僧向元和尚放下了手上的经卷，打着鸡手：寇施主，你总算醒过来了，阿弥陀佛。和尚的眼睛里边交织着慈悲：施主啊，你可知道你已经整整昏迷了一个对时了，可真吓人呐。说到这儿眉头一皱：哎呀，不好。赶忙上前一步，双手托着他往起坐，只听见哇的一声，寇英杰的嘴里边喷出了一口鲜血。风火僧向元又宣了一声：无量佛。寇施主，你可千万不能说话呀，方丈已经交代过了，你要静养三天才能出生啊，身子不要随便的动开，也不能喝水，否则你是性命难保啊。寇英杰只好微微的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听清楚了。向元和尚用一块纱巾轻轻的把他嘴边的血渍擦了一擦，慨然叹道：哎，看来施主你像是不慎掉下了悬崖，要不是施主你那匹坐骑通灵把施主你给驮回来，只怕施主你是一命休矣呀。寇英杰微微的点了点头，眼睛里边现出了一些泪痕，他周身是无比的疼痛，仿佛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全都碎了，每一块肉都在淌血。他试着想运行一下真气，可是连一丝的力道也提不起来，当真是气若游丝。风火僧向元看了看又说：闭寺的方丈啊，已经用接骨术替施主把你的两个腕子啊全都给接好了，浑身上下呀贴了17块膏药，好重的伤啊，真是艺术啊艺术。施主，你这条命能保住，可真得说是卧佛慈悲呀，无量佛。寇英杰在枕头上点了点头，再次表达他内心由衷的谢意。和尚说：老方丈啊，交代如果在子时之前，施主倘若能行转过来，
这条命啊，还有救。

0: 否则，老衲我就得给你准备后事喽。施主此时醒转过来，似乎比方丈预期的子时还要早2个时辰呢。看来你这条命是保住了，可喜可贺呀！说到这儿，他又双掌合十，诵起佛号来了。在床旁边啊，有个小火炉，小火炉上好像在蒸煮着什么。和尚站起身来。施主啊，你已经一日夜不进饮食了。方丈交代，如果你要是醒了呀，让老衲喂你吃点东西。哎，庙里边啊也没什么好吃的，老衲我给你煮了几个山芋。施主，你可觉着饿呀？柯永杰摇了摇头，哎，得吃点东西才好啊。说着，却取了一个热山芋，把皮儿剥了，用竹筷子叉开，夹了一块，送到寇英杰的嘴里。寇英杰只吃了那么一块，就觉着有点恶心，要吐。向元吓了一跳，连忙把筷子放下，一只手轻轻地按在他的小腹上。寇英杰只觉得，由和尚的掌内传出了一股温和之气。似乎在浑身上下来回的游动了半天，渐渐的，他才勉强的平息了下来。向元和尚似乎是功力不济，这会儿你看他头上已经冒了汗珠了，长吁了一口气，啊，施主，你觉得如何呀？寇英杰勉强的点了一下头。哎，我们这庙里呀，只有老方丈懂得一些个医术，他已经给施主服下了必四自制的续命保济丸，只是看起来这药效并不十分的显著啊。哎，说到这儿叹了口气，好像十分懊丧。早晨，玉小姐到寺里来的时候，老方丈竟然忘记跟玉小姐要一粒紫金丹。要不然，施主，你要是能够有一粒紫金丹吃下去，可就不碍事了。寇英杰双目迷蒙，本来已经有一些个沉沉的睡意了。只是刚才忽然听见玉小姐这3个字儿，禁不住全身那么一震，陡然把双目又睁开了。和尚倒是并没有发觉他这种反常的举动，只是双手合十，宣着符号。施主啊，你好生的歇着吧，老衲还有一堂经课。等我念完了之后啊，再来看你。说完，合十一拜，径自离去了。寇英杰等他走了之后，那颗心却因为烽火孙刚才提了那句玉小姐，就再也难以平静了。脑子里边反复的思索着那个玉小姐的影子，心里真有是说不出的遗憾。他为什么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阴错阳差？怎么每一件事都那么不凑巧呢？在历经千山万水，受尽了惊险磨难之后，眼看已经来到了师门了，这千斤重担眼看就要卸下来了，你看，却又偏偏会发生这件事儿。要不是黑水仙通灵，要不是庙里的和尚搭救，自己此刻恐怕是早已命丧黄泉了。他不禁又想到那个心狠手辣的中年人，暗暗地记着他的名字——吴大爷。 他反复的念着这个名字，早晚有一天我要报这一掌之仇。人在伤病之中，在脑子里边千思万想之后，最终仍然是落在那个玉观音郭彩玲的身上。他忘不了他那绝世的芳容，忘不了他神乎其技的身手，更忘不了他那无情的鞭子。他真想大哭一场，可是偏偏连哭的力量也没有了。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躺在庙里边，脑子里边千思万想之后，最终仍然是落在了玉观音郭彩玲的身上了。他忘不了他的绝世芳容，忘不了他神乎其技的身手，更忘不了他那一顿无情的鞭子。身上是那么痛苦，思虑是更加痛苦，想东想西，简直没有一件事儿是称心如愿的。最可悲的是眼前落得一个古庙栖身，身受重伤，生也死也，尚是茫茫未知之数，怎不让人忧心？想到这里，他真恨不得放声大哭一场，可是偏偏连哭的力量也没有。思念再转，他不禁又想到了自己这次负伤，归根究底还是怪自己武功不济。想一想一路上遇到那些人，简直没有一个不是武技高强的，就撇开仙师和铁海棠不说，试想那沈姨娘、铁梦能、铁小薇、英九爷，以及后来认识的卓小太岁，还有那个姓程的妇人，还有那乌大爷，他脑子里边历历闪过了这些人的影子，越觉得这些人无不是身手惊人，自己远非其敌呀。看起来今后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在武林中得占一席之地的话，那是非得要痛下决心把武功练好不可。于是他就想到了郭仙师临终之前所赠送给他那一卷武林至宝《金里行波图》，以及传授给他的11字真诀，不禁一时又兴起了无比的雄心壮志来了。他觉得目前已经到了应该下功夫研究这些个奥秘的武功的时候了。想到了那一卷《金里星波图》，心里一惊，呀，我摔了这一跤， 那个宝图还在不在了，眼睛可就情不自禁的朝着自己的右腿上看去了。还好那卷图画仍然好好的缠在腿上，为了这卷图画更安全起见呢，他早已经买了一副黑绸，把它改成了一副外边用的护膝绑腿，这么一来呢，两边一边一个，人家看着呢就不会引起疑心来了。看见了这卷图画，寇英杰内心滋生出了一种安慰。他既然伤居在床，转动不易，要想练功是不行了，想看看那幅图，自己也爬不起来了。哎，干脆我就把师父授予的十一字真诀去背诵一遍吧。想着想着啊，自己慢慢的就沉沉的入睡了。这一觉啊，直睡到天黑之前，他刚刚醒转过来，正好这个时候老方丈跟那个向元和尚来看他，给他吃了一些个丸散。这位老方丈法号智明，为人是非常的慈善，而且也深懂医理，当时啊跟他讲了一些个让他注意的事项，又查看一下他的舌苔，告诫他在十天之内不可以移动，凡是有一些个零碎的小事情啊，派了一个小沙弥来帮着他做，需再过三天使之安危。到了子时前后，寇英杰昏昏沉沉的又打梦中醒了过来了，只觉得浑身发热，口渴难挨，脑子里边刚刚想起来最好能够有点水喝。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枚剥了皮的新鲜枇杷正好送到他的嘴唇边上来了，一种意外的喜悦迫使他张开嘴，三口两口就把这枇杷给吃下去了。第二枚又送到嘴边，他又吃下去一个，还想吃第三枚呢，可是没有了，一双纤纤的手指已经把他吐出的果核给拿起来丢到痰盂里边，当啷响了一声，寇英杰觉得口齿流芳，简直舒服极了。他自打负伤以来已经两日一夜是滴水未进了，刚一尝到这美味的枇杷，那简直就跟嚼鲜果一般。他闭着眼睛在枕头上微微的点头，算是答谢老和尚赐给他的家国美意。他哪里知道，现在站在他床边的可并不是那个风火僧向元，也不是奉命来伺候他的小沙弥，却是一个长身玉立、花姿玉貌的绝色佳人——玉观音。这玉姑娘静静地站在床前，黛眉清贫，杏目含忧，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夜行衣靠，外边罩着深绛色的一领披风，看上去那简直是俊极了。禅房内点着一盏孤灯，那灯芯儿无声的燃烧着，跳动的灯焰似乎也同于姑娘此刻内心那般不宁静，那么的举棋不定。他那双眸子更不知是嗔是怨，更似无可奈何的怜惜。总之，每当他打量寇英杰的时候，都使他心绪不宁，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自从秦州赛马回来以后，寇英杰这个人的影子就时常的在姑娘的心头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他老是想静下心来，想打心里边理出一个头绪来，偏偏是越理越乱，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倒是从来还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谁，何况对方还是一个男人家。把他的脸一遍一遍的看着，看在眼里，想在心中，拿来跟那天赛马的时候互相这么一比较，一个人两样心思。唉，他由不住的露出了轻轻的一声叹息。也就是这声叹息使得寇英杰心中一惊，他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忽然睁开了。当他的目光接触到站立在自己面前竟然不是那个和尚，而是玉观音郭彩玲的时候，着实大吃了一惊，身子显然的动了一下。啊，是你？不要说话，不要说话。寇英杰顿时不再吱声了，他以无比惊诧的神色打量着眼前的玉小姐，内心是冲动极了，因为他急于要找她，有太多的话要告诉她，偏偏目前又不是见面说话的时候。只听郭彩玲说，你的伤很重，你还不能说话，暂时忍耐一下。说着他那双长长的秀眉皱了一下，又说，白天我到庙里来给我爹还愿，我看见了你那匹马，我就猜想你一定住在这里，果然没猜错，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在这里养伤。你怎么会到高兰来的？又怎么会受了伤？寇英杰嘴只张了一张，说了一声我，下边的话竟说不出来了。啊，我忘了你不能说话，你不要开口，你就听我说就是了。寇英杰无可奈何的点了一下头。郭彩玲又说，刚才你在睡梦中我已经查看了你的脉搏和呼吸情形，看样子你是受了很重的内伤，外伤也不轻。我虽然对你认识并不清楚，却可以断定你不是一个坏人。你别动，你别说话，你只要听就是了。我还有事，这个地方也不方便，我也不能在这儿久留。那一天在秦州赛马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不该用皮鞭子抽你，事后我很后悔。他似乎很为难的才把这几句话说了出来。寇英杰是一声不知，直直的用眼睛看着他。郭彩玲又看了他一眼，脸上的神态很窘，咬了咬牙，这才继续说，也许你心里边还在恨我，要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9: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寇英杰仍然一动没动，他只是用眼睛看着他，似乎在分辨他的居心和诚意。他不再期望眼前能够说些什么，因为他要讲的话是太多了，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够表达完的。可是郭彩玲却又说了，你身上穿的孝衣，听说还带着一口棺材，可是你亲人当中什么人过世了？寇英杰点了一下头，脸上带出难以刻画的表情。你是在送丧？寇英杰又点了点头。你要这么说，你死去的亲人是住在高兰？寇英杰忽然睁圆了眼睛，身子抖动了一下，喉咙里边发出了剧烈的喘息之声。你别动，你别动，你用不着激动。其实这些话你也用不着告诉我，我只是觉得好奇才问问你。这么说起来，你的孝行可嘉，我倒是错怪了你了。不过有些地方我实在还不了解你，等你的伤势好了一点，能说话以后再告诉我吧。现在我必须得走了。说完他往身上一摸，拿出一个小玉瓶来。我现在给你服一粒紫金丹，这是当年我爹爹亲手采集24种名贵药材调炼而成的，能治百病，尤其是能补气血，大伤之后服下更是有神效。你先吃下一粒，必能够使你的元气早日恢复。那药是橙黄的，大小就跟那梧桐籽儿一样，却有一股子浓重的异香扑鼻。郭彩玲取出了一粒药，放在了寇英杰的嘴里。忽然他一愣，好像是听见什么动静了。我走了，说罢身形一晃，就像是一缕青烟一样的跃出了窗外了。外面月色很好，可以看见他掠出的清晰的影子，不过是起落之间，他的风影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寇英杰赶紧把嘴里的紫金丹吞了下去，待要出声喊他的时候，早已经来不及了。心里正自不解，这姑娘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就走了呢？这时候却见门开了，风火和尚向远打外边走了进来。显然刚才那姑娘是听见和尚的脚步声才匆匆的离开了。风火僧看了一下寇英杰的脸色，又给他号了一号脉，脸上露出了喜色了。哎呀，恭喜施主，贺喜施主啊，你好多喽，好多喽，阿弥陀佛呀。寇英杰此刻是心绪如麻，只是对于这位风火和尚他却充满了感激，在枕头上啊连连的点头，表示感戴之意。和尚说， 施主，不必客气，你这次伤实在是太重了，元气大伤啊，能够起死回生可真是佛祖的恩典呐。施主，你大概饿了吧？怎么一提呀，寇英杰倒是真的觉得有点饿了。风火僧一面口宣佛号，一面含笑走出，过了一会儿就端了一大碗稀饭，耐心的一条羹一条羹的喂着寇英杰，一下就喂了大半碗，又跟他说了一些个闲话，这才满意的离开了。
3: 寇英杰吃了这些个东西，再加上刚才服下来的紫金丹，真的已经起了作用了，就觉得有一股热气起自丹田，转眼之间就散布全身上下了，一直到手心和脚尖儿。试一试，好像自己现在似乎能够转动了，
2: 心里暗想，郭老仙师留下的紫金丹果真有起死回生之妙。只是转念又想到，唉，他老人家亲手制了这紫金丹人间仙药，造福江湖生灵，却并没有能够以此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岂非是一大恨事？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3: 接着他又试一试运行了一下真气，哎，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的癌症不行了，大概有那么一盏茶的功夫，真气已经打通了各关节，可以畅通无阻，出了一身大汗，
2: 打这儿身上是觉得轻快的多了。他自幼就曾经学过横练的铁布衫功夫，也就是因为这，所以他摔下去才没有被摔死。
3: 真正对他构成致命威胁的还是乌大爷的那一掌啊。
2: 乌大爷那一掌用的力度是过重了，已经把他全身的真气给震散了，
3: 现在借助紫金丹的奇特药力以及致命方丈的回春妙手，再加上他从那十一字真诀中体会出的运气诀窍，竟然使得他那散开如丝的全身真气又重新聚集起来了，这可实在说得上是一种奇迹。寇英杰抓住了运去活血的窍门，随即一遍一遍的运行，周而复始。
2: 郭白云当初传授给他十一字气血真功，乃是宇内不传之秘。
3: 设想当初郭白云如非被那铁海棠的弹指飞针伤中了后脑，如果仅仅是受了一点掌伤，那他可以借此真功受起死回生之教。只可惜那弹指飞针本身细如牛毛，逆血而行，加以伤在脑髓，才使得郭白云束手失策，坐而待毙了。以寇英杰眼前的情形而论，
2: 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寇英杰专心运施灵巧试行过十一字真诀之后，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神效。
3: 在天色微明之前，他已经能够自行坐起来，而且可以发声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志明方丈跟风火僧都来探视，看见他已经盘着腿坐在那儿了，不由大吃一惊。
2: 两位老和尚反复地观察他的病情，
3: 对于他恢复的这样的神速，无不啧啧称奇。
2: 那志明方丈年纪大概有五十左右了，白净面皮儿，矮矮的身躯， 但是神采徐徐，气质不群。观其外貌，听其谈吐，就可以知道那是一名杰出的高僧。当下智明方丈随即施展了佛门大推案法，破格的替寇英杰上下推案了一回。这一场功夫施展下来，足足是耗有大半个时辰，施工人也好，受工人也好，都感觉到是疲劳不堪。等两个老和尚走了之后，寇英杰忽然觉得肚子里边一阵疼痛，小和尚赶紧扶着他去出宫，解除了许多血块。等把这些个东西拉出来之后，他的身上可就大感轻快了。到晚餐之后啊，他就已经能够下床行走了。缅怀着此番的生死攸关，不禁有两度为人之感。小和尚烧了水，又服侍他洗了个澡，换了一件衣服，这才舒舒服服的又重新睡下了。仍然是子时左右，柯英杰忽然就由梦中惊醒过来了，一种强烈的心电感应使得他陡然欠身坐起。这种举动使得静坐旁边的郭彩玲猛吃了一惊，四只眼睛互相交接之下，彼此都呆了一呆。郭彩玲欣慰地说：想不到你复原得这么快，真有点让人难以相信。寇英杰翻身下床，赶紧抱拳作揖：多谢姑娘赐药的大恩，我感激不尽呐。郭彩玲更是惊讶，赶紧后退了一步，瞪大了眼睛问：怎么，你已经能够开口说话了？姑娘盛情关怀，在下自从吃了那药之后已经好多了，再过些时日必能复原如初。这就好了，你快坐下咱们说话。
3: 寇英杰一言落座，
2: 他竟看着郭彩玲这个人，想到了此行自己所负的使命，一时间心上就像是压了一块铅，
4: 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
2: 郭彩玲呢，倒是大大方方的：我呀，本来想白天来看你，只是庙里人杂，有很多不便之处，想了想呢，还是夜里来的好。说到这儿，话声一顿，接着才说：寇兄，你所投奔之人目前就在高兰吗？
3: 寇英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是的，是在高兰。
4: 那么令亲的灵柩可是安置在庙里？
3: 是的，先是灵柩正在庙里。
2: 他眼睛里边已经含着热泪了，他真是不忍心再往下说了，不由得把头低了下来。
4: 郭彩玲倒不由愣了一下，
2: 轻轻叹了口气：
4: 哎，我是不该多此一问。
2: 寇兄，
4: 你身负重伤，想必有很多不便之处，我是想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你告诉我。
2: 姑娘，寇英杰忽然抬起头来，脸色苍白，心情是至为沉痛。姑娘，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呀。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和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七集。
2: 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3: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2: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3: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2: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3: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2: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爸爸，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陈汉云也劝道，
3: 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2: 崔子昂叹口气，
3: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
2: 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
3: 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2: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陈汉云连忙打圆场，
3: 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
2: 接着转头问崔丽，
3: 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
2: 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
3: 有。
2: 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
3: 他最近忙，没时间。
2: 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
3: 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
2: 那
3: 我要好好想想。
2: 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
3: 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
2: 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4: 港英警署政治部，江世飞走进黄翠微的办公室，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但是黄翠微却不给他好脸色，一见他进来就数落道，
5: 你们保密局也太嚣张了，竟然在香港地界搞出人命。
2: 你说什么？
4: 江世飞佯装听不懂。黄翠微脸色有些难看，
2: 你说我在说什么？江先生，你要我怎么说呀？敢在香港随便开枪打人的，除了你们保密局，还能有什么人？开什么枪，打什么人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江世威还在耍赖，黄翠微气愤地一拍桌子：“你少给我装蒜！我警告你，这里可不是内地，这里是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你不能让我为难呢。你要是敢妨碍我这个当差的啊，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啊。”江世飞不承认也不辩解，只把一个装着三根金条的信封递了上去。你看你看你看，黄大主任，你说的啊，就是给我江世飞十个胆儿，我也不敢妨碍大人您当差啊。是不是啊？说着就把装着金条的信封塞进了黄翠微的抽屉。黄翠微假装没有看见，继续训斥江世飞，语气却缓和了许多。江先生，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人把内幕和证据透露给了新闻界和华夏报，弄得港督都很为难啊，署长的压力太大了，这才责令我调查。否则以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这种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舆论界也在炒作，报纸天天都有骂警方的文章，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江世飞不屑一顾，嗨，那还不简单呢？简单？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简单呢？黄大主任，你别急，你听我说啊。据我掌握的证据，死者是个共产党，而开枪打死他的那个也是共产党。这个事件完全是共产党内讧，清理门户，跟你我二人有什么关系啊？黄翠微眼睛一亮，原来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证据啊？人家控告你的时候，那可是证据确凿哦。他有证据，我就没有证据了。那个孙维文，你还记得吧？黄翠微苦苦思索。孙维文？哪个孙维文呢？就是你在华夏报社抓的那个人呢？哦。黄翠微一拍脑袋，想起来了，看上去像个小白脸儿。对，就是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哎，你们把他遣送内地，结果让他逃脱，又偷渡回到香港。案发当天，他租用了一辆人力车，车夫可以作证，他亲眼看见孙维文开枪打死了长风。黄翠微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笑容，原来是这样啊。嘿，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早说了，我们不都好交代了吗？策划一个阴谋，原来如此简单。齐长鹏和崔丽在看湘江晚报，看着看着，齐长鹏困惑了起来，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来了，交通员怎么还不来接头啊？崔丽猜测道，莫非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齐长鹏刚要说话，肥肥走了进来，老齐啊，人工突然病了。齐长鹏大吃一惊，病了，现在人呢？已经送进和平医院抢救。齐长鹏不禁皱眉，人工的身体一向很好啊。萧啸天思索着，我直觉判断人工可能遭人下毒，比预计的情况突然，敌人已经动手了。齐长鹏不觉坐直了身子，菲菲啊，人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人已经脱险了啊，就是虚。鲁医生说是汞中毒引起的，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呀，那就麻烦了。
5: 谁有机会有胆量敢给人工投毒啊？最近有谁接近过人工？
6: 这个很难说，这李家进进出出的人很复杂，我和鲁医生也说过，李家的家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胡秘书跟李先生多年了，不可能下这个手啊。
5: 萧啸天问，那其余的呢？
6: 其余的那就是花匠和厨子了。
5: 齐长鹏打断他们，
6: 现在先不说这些了，说也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还不如不说，不声张，暗中悄悄观察。哎，不管是谁，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与此同时一定要加大保护人工的力度。
5: 肥肥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人工中毒前，有一个叫卢广生的人连续两天来访，我很怀疑这个人来路不正。
6: 卢广生，老肖，你注意查一下这个人。
5: 萧啸天点点头。
6: 肥肥接着说，在医院的时候，很多民主人士去探望人工，听说李宗仁要和人工讨论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事儿。
5: 那人工的态度呢？
6: 好像很感兴趣。人工如果被李宗仁拉过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5: 齐长鹏忧心忡忡地说。萧啸天也忧虑道，
6: 人工在医院里住着很不安全呐，人又多又杂，我担心保密局的特务会趁乱再次下手。
5: 齐长鹏将手放到肥肥的肩膀上，期许地说，
6: 肥肥啊，保护人工安全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放心吧老齐，我保证只要我在，人工就在。哎，就算你不在了，人工还要在啊。
5: 萧啸天补充道。
7: 是。
5: 齐长鹏安慰的笑笑，转身对肥肥说，
6: 肥肥啊，这保卫工作不能凭一时之勇，要靠这儿，靠脑袋，你明白吗？
5: 肥肥报之一笑，严肃地点了下头。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光复旅馆客房里，有两个旅客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结账离开。他们刚出去，交通员拿着报纸从外面回来。房间里只剩下那个来自南洋的薛家骥。薛家骥是个外向快乐的年轻人，充满活力，对来自内地的交通员也特别感兴趣，总是想了解内地的情况。一见交通员进来就问，
8: 哎，你们内地是不是有许多地方叫解放区啊？
9: 解放区？
6: 哦，解放区可是共产党待的地方。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5: 交通员故意问。
6: 对呀，我问的就是共产党待的地方，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解放区的人每天都干什么、吃什么、怎么说话等，这就行了。
5: 交通员吃惊地看着薛家骥，你真不怕？
9: 我怕什么？
6: 啊，怕我就不问了。
9: 这里是香港，你可以这么随便说。要是到了内地，千万可不能乱说呀。
5: 为什么呢？
6: 薛家骥满是疑惑。因为内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他们到处在抓共产党，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呢。只要你说上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就会把你抓起来，
9: 甚至砍头。
7: 真的？
9: 哎，你看，我骗你干什么？
7: 薛家骥高兴地站起来，哎呀，看来我是选对了。
9: 交通员不解地问，
7: 你选对什么了？选共产党啊。
9: 我不瞒你说，我这次回国来就是想去解放区，想参加革命。我来香港就是中转，就是想找一个介绍人。
4: 交通员劝道，
8: 听说解放区是很艰苦的呀，你恐怕很难适应。
4: 薛家骥正色道，哎，谁说我不能适应啊？连这样的小旅馆我都可以住，还有什么不能适应呢？
9: 交通员不禁一笑，你真的很可爱。
4: 这可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是我的理想啊。什么
9: 理想？是啊，在南洋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叫潘汉年的共产党人的演讲，当时我就很感动。上大学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看共产党的书，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很有意思，很有人性，所以啊，就很向往解放区那种人人平等的生活。你看啊，大学一毕业，我就决定回国了，不管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看一看，要亲自去体验，去适应解放区的生活。你说，这难道不是理想吗？
4: 薛家骥自顾自地说道。交通员很受感动，
9: 这样啊，说实话，我倒是认识几个跟解放区做生意的朋友，有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但是有一点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好不好？
7: 薛家骥激动极了，好啊，只要能够介绍或者是能帮我到解放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
4: 等薛家骥说完，交通员便埋头看报纸，他看到第四版登载的征婚启事，便用剪刀把征婚启事剪了下来装好，然后对薛家骥说，
9: 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啊，那儿我给你一个地址，到了广州之后你可以去找这个人，当然如果你们有缘，他会帮你实现自己的理想。
7: 真的？如果你明天离开的话，那我明天也离开，直接去广州。
4: 薛家骥高兴地握着交通员的手，面对着新中国的希望，交通员用力地点点头。
2: 左向民信步走进街边一间铺。

送工作，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想啊，你们爱国民主联合会是民间社团组织，由你们出面多跟在港民主人士接触。另外啊，冯玉祥将军到达香港后的接待工作也由你们出面，你看怎么样啊？齐长鹏问道。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联合会大多都是文人，冯将军的保卫工作恐怕力所不能及呀。这个你放心，我们会从广东南越游击队抽调人手的。齐长鹏说。哦，那就太好了。另外，李济深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呢？齐长鹏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李济深先生的病是因中毒而起，我们怀疑李济深身边埋伏着保密局的人。左向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要尽快北上，多拖一天就多一份危险，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力度，尽快做通他们的工作，赶在敌人前面，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东北。两人默默地饮茶，一阵沉默。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呐，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八集。
2: 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
3: 你是？”“
2: 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他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
3: 嫣然呢？
2: 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
3: 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
3: 那我走了啊。”
2: 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
3: 一定。”
2: 崔丽说完转身就走。崔丽来到办事处，此时屋里还没有人，她径直走到座位上坐下来，拿出报纸看着上面的征婚启事发呆。齐长鹏正巧走进来：“
3: 想什么呢？”
2: 崔丽抬起头：“
3: 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两天了。”
2: 齐长鹏靠着他坐下安慰道：“
3: 耐心着点，这不还有一天时间吗？”“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样登启事会不会暴露我们的地址啊？”“
4: 不会的，做我们这行的有一整套密语系统，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的启事都是用密语写的，一般人视而不见，只有自己人才能看得出来。”“
3: 哎呀，又对我保密，这个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4: 崔丽不满地埋怨道：“这不正在告诉你吗？不着急，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崔丽白了他一眼：“
3: 哼，我到处受歧视啊。”
2: 齐长鹏一笑没有说话。崔丽想了想，鼓起勇气说：“
3: 对了，我爸爸想见见你。”“
2: 啊？见我？”现在轮到齐长鹏吃惊了，崔丽有些害羞了：“
3: 那不见你还见谁呀？”
2: 齐长鹏顿时明白了：“
3: 可是什么呀？”“
4: 老头子催着我相亲呢，我只好把你抓出来搪塞了。”
2: 齐长鹏倚在靠背上没有直接表态。“
4: 那……哎，我得想想啊。”
2: 崔丽顺势将头靠在齐长鹏肩膀上，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5: 街上灯火通明，行人熙攘，一队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向着光复旅馆的方向驶去。 光复旅馆的水房里，交通员正在洗脸。一个店员从门口过，看见交通员，他停下脚步。你是不是明天退房啊？退房的话，一定要在上午10点之前离开，否则要多收一天房钱。哦，我知道了，明天一早就走。交通员端着脸盆走出来，问店员：“那个英皇大道在什么地方啊？”店员好奇地打量着他：“英皇大道啊，那可都是上等人去的地方啊。”他话音未落，警笛声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紧张杂乱的脚步声。还不等交通员和店员明白是怎么回事，警察已经冲进了旅馆。交通员见状，急忙跑回房间。薛家记正坐在床上发呆，被跑进来的交通员吓了一跳。交通员做了一个虚的手势：“嘘，警察来了，不要乱讲话。”薛家记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一听警察要来，满不在乎地说：“他们经常光顾，说是搜查共产党，但是啊，我不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华侨啊，他们一般不为难我。哎，你可要小心呐，他们对内地来的，尤其像你这种北方口音很重的人，很不客气。”“哦，我知道了。”交通员想了想：“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麻烦你替我保管一下。”薛家记吃惊地看着交通员，压低声音：“你是共产党？什么都别问，照我说的做。”交通员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说着，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交给了薛家记。薛家记疑惑地看了一眼，抬头正迎上交通员犀利的目光，赶紧将文件塞进自己的行李中。他刚完成这个动作，警察就推门进来了。看见屋里只有交通员和薛家记两人，警察开始盘问起来。他先问薛家记：“你叫什么？从哪儿来啊？证件。”薛家记拿出了自己的护照，递给盘问的警察：“我叫薛家记，是南洋华侨。”警察一看护照，一下子客气了很多：“哦，你是华侨啊，来香港干什么呀？”“哦。”

寄身多年了，可能性不大。除此以外，啊，看肥肥理不出头绪，鲁豫说道：“这个不着急。”

教育总长的，我刚拿总监吴炳湘一顿训，又挨了警备司令段之贵一好几个白眼儿，我是感到了压力的，压力很大。

0: 流淌在他的学生的脸上。蔡元培想一想，还是对
1: 叔兄，元培愿如实禀告，如今我无法安坐于教室之中，全权爱国之心，叔实在不忍心拦阻学生。
0: 蔡元培停顿了一下，从

祥很是不利。就在张宗祥归，上海英文版的《大陆报》刊登消息，披露中国

0: 6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您一名是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林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